0: 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2: 那你就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2: 郎君
1: 啊，
2: 我在这儿呢。
1: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2: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1: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2: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2: 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我背着你啊。
2: 这，
3: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0: 太公，
1: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2: 啊，这，哎呀，
3: 妈妈，
2: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4: 阿弥陀佛。
5: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6: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5: 哎呦，还有多远呢？
6: 你别问了。

0: 梁子，梁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还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哎呦。
1: 天蓬。

0: 帅，你看看我是谁。你回来，你回来。
1: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3: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3: Oh!

0: 哦，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孙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啊？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2: 哎，
0: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
3: 啊，
0: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0: 悟空，嗯，他为何拜我？
1: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0: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嗯，快给他松绑。
2: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0: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0: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高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啊，今后有要紧托照应我两个，
2: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1: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小树枝给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哎呀！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2: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

0: 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2: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

0: 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

0: 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

0: 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就和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

0: 演奏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才艺展示。
1: 同学们，老师有一件事要和大家说一下，学校近期要举办一场才艺展示，有哪些同学想要参加的都可以来报名哦。如果想和其他同学一起的，也可以组队参加。老师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加这个活动。
2: 嘉玲，你要不要参加啊？
3: 当然要啦，我们一起组队参加吧。
1: 好了，大家都考虑一下。
3: 吴冠俊，你们两个要不要参加呀？
4: 嗯，当然要参加了，我都想好要展示什么才艺了，你们肯定会为我的才艺而震惊的。
3: 那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呀？
2: 对呀，是什么才艺呀？
4: 现在说了你们就不会震惊了。
5: 吴冠军，你就吹牛吧，你会有什么能让我们震惊的才艺呀？
4: 随你怎么说吧。
5: 随我怎么说？看来吴冠军你很有自信啊。
4: 到时候你们肯定会被震惊到的。好了，我要去踢球了。李恒、刘浩，我们踢球去。
6: 啊，这就来。

0: 你们觉得武冠军会有什么厉害的才艺呢？
1: 这个可不好说，不过我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厉害的才艺。对了，许博文，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呀？
2: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组队吧，好不好啊？
0: 不了，我好像也没什么才艺啊。
1: 真美丽，你知道武冠军会表演什么才艺吗？
2: 啊，不知道。
1: 那你要是知道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实在是太好奇了。
0: 嗯，他们在聊什么呢？
1: 就这样，我先走了。
2: 我才不关心他表演什么呢。哼，哎，天童，武冠军的笔记本丢在我这里了，我们一起去还给他吧。
0: 好啊，那就一起去吧。
3: 啊！救命！救命啊！
2: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龙卷风啊？
3: 别管这些了，快救救我！啊！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武冠军，你还好吧？哪来的龙卷风啊？
3: 这个龙卷风是我之前找天野借道具造出来的，没想到发生了一点意外。还好你们来了，不然我就惨了。对了，郑美丽，刚才的事你别说出去啊。
0: 早就和你说了，一定要注意道具的使用要求。
3: 当时没仔细听。
0: 啊，武冠军，你这也太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吧。
3: 我会注意的。
0: 你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你以后再这样，我就不借你道具了。
3: 不会了。
0: 你每次都是这样说的，看来以后借你道具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2: 对了，武冠军，我是来把笔记本还给你的，我也该回家了。
3: 好吧，再见。哎，天童，今天的事让甄美丽看到了，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谁叫你这么粗心大意的，怪谁呢？
3: 是啊，我以后会注意的。这次不用你的道具了，我要用才艺把面子挣回来。
1: 下面有请武冠军上台表演。
3: 我是武冠军，我来给大家表演一套虎虎生威棍，猛虎下山，哈，飞龙在天，嗨，哈，嘿。我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2: 武冠军，没想到你的武术这么厉害。
3: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啊，
0: 武冠军，你这次的才艺确实是震惊到我们了，尤其是你的猛虎下山，舞起来的时候太霸气太厉害了。
3: 大家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增效饼干。同学们今天表现的都很好啊，下面我们开始上课。我要找一位同学上来默写古诗。甄美丽，
4: 甄美丽，别看了，姚老师都点你名字了，让你去默写古诗，快去呀。
1: 开始上课了，要认真一点，老师在讲台上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甄美丽，你来默写吧。
2: 对不起呀，老师，我还没有准备好呢，写不出来。
1: 甄美丽，上课要集中精神，以后不要看课堂以外的书，下不为例，知道了吗？甄美丽。
2: 知道了，姚老师。
5: 甄美丽，你平时要多注意锻炼呀。

0: 天童，我最近古诗也不会默写，运动也做不好，被老师批评了，同学也嘲笑我。
1: 有这么糟糕的吗？
0: 是的，我想变得聪明有能力，可以吗？你能帮帮我吗？我不想再被嘲笑了。
1: 那好吧，甄美丽，这件事交给我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增效饼干，你吃了这个增效饼干，就会变得又聪明又有能力了。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啦，天爷。
2: 今天有信心翻过去吗？
0: 有的，老师，你相信我吧，今天我肯定能翻过去的。
2: 好，加油。
3: 你们看，甄美丽好厉害呀！
2: 啊，好了，快停下！
4: 甄美丽好棒啊！
5: 下面请甄美丽同学上来做个演讲。
0: 各位同学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如何提高效率》。
3: 哦，甄美丽都能演讲了，
0: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规划，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合理规划好时间，加强时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
6: 可以啊，甄美丽。
0: 我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5: 美丽，你讲得真好呀，感谢甄美丽的分享，演讲的内容非常精彩。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了。
3: 甄美丽，我觉得你这次分享的学习方法很好啊。
7: 说得对，我也认同。
1: 甄美丽，你分享的内容确实比我好很多，我也认同。
8: 同学们，这段时间甄美丽同学进步特别大，所以我决定给她颁发一枚最佳进步奖，以资鼓励。甄美丽，快上来领奖吧。
0: 谢谢老师。
3: 太厉害了。
7: 哇，甄美丽，
9: 甄美丽，
0: 哇，
3: 天童，你知道吗？甄美丽现在的进步可大了，
1: 她用了我的道具，进步当然快了。
3: 哦，她用道具了。甄美丽，你是不是利用了甜筒的道具呀？
0: 夏玲，我确实是找甜筒要了道具的。
3: 甄美丽，你怎么能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真的进步这么大了呢。
0: 我错了，我是应该靠自己努力的。甜筒，饼干还给你吧，我不想再依靠增效饼干了，我要向大家证明，没有增效饼干我也可以进步的。
1: 行啊，那我就收回吧，靠实力让大家信服你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
1: 来，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鲅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着碗边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哦，
1: 这酒有什么来头啊？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哦。
0: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 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住马，董斌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0: 哦，
1: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那他去哪里了？您猜猜。嘿。<笑>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笑>
0: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妻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

0: 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2: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再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
1: 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客官，我猴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
0: 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1: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 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怎
0: 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
1: 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谦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
2: 这桌客官海量给爷上好酒哎！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2: 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有

0: 继续喝呢？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2: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0: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
2: 天哪！
0: 哎呀，怎么样？哎呀，没得说，您真是救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
0: 你还行吗？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3: 小二，哎，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
1: 我送送您。啊，哎，客官慢走啊。
0: 好，好，您回去吧。
1: 嗯，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3: 银子呢？ 坏了，我没药。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1: 我要不把他追回来？我
3: 回来。哎哎哎，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3: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
1: 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止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啊！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3: 把他押过来啊！
1: 啊，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0: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1: 客官，客官。
0: 客官，哎，回来！客官，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可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0: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好，好。
1: 我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等一下，
1: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0: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哎哎哎哎，客官，客官，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 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0: 你看过老虎吗？啊？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 这么一听说嘛，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啊，客官，您呐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
0: 多揪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
1: 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1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1: 哎，哎，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 故意诓我说有老虎。 住你店里。

0: 哎，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它。哎呦，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哎呀，
1: 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 前面啊，就有这榜纹，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0: 走，
1: 就在前面。哎，
0: 慢点，
1: 就在前面。哎，
0: 慢点啊！
1: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 我说客官呐、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泾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 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十。

让你再伤人，我打死你就死，你去死吧！

0: 你看，那是什么？去看看。
1: 好。
2: 好汉慢来！你们是谁？
3: 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锦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
2: 是我打死的。啊！
4: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3: 是啊，
4: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吃赔了。
3: 哎，英雄且慢。

0: 是这只虎，
1: 是，果然是这只虎，是。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2: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1: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1: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1: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
3: 把个大虫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就是你，我见，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这回咱们养虎县可出了人物了。
6: 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7: 啥热闹啊？弄得养虎县惊天动地了。
6: 你还不知道，锦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6: 走了。
3: 哎，云哥，云哥。
1: 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是啊，了不得！英哥，你也来凑热闹了？来了，来了！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好！
8: 吃亏了吧？还不赶紧回家搬梯子去？来了来了，
9: 这叫麻烙点，还来得及。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喊来啊，让你媳妇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腚，不像你。
8: 哎，
9: 这个不是俺兄弟武二吗？
8: 啥？
9: 兄弟，
8: 兄弟，兄弟，
9: 你看错了，没错，就是俺兄弟武二。 二郎，二郎，二郎，哥哥，啊，哎呦，真是他兄弟啊，哥，哥哥。
10: 哥，你怎么了？你把我装晕了？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9: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10: 太好了，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
9: 不一千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好好，太好了。
10: 哥哥，
9: 你
10: 不要哭了。
9: 他们都在看着呢。啊，好，哥哥，站好，
10: 哥都这样站着，
9: 把腰板挺直。啊，好，哥挺直。
10: 哥，
9: 要不是因为哥。

哥哥，你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

0: 李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2: 好，好，好，好，好，好，好样的，二郎，
0: 快快请起。二郎，好，太好了。
3: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游街去吧，去吧。
3: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
3: 哥哥，一定的。好，那我走了。
0: 哎，走吧，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吧。
3: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0: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哎呀，好，好，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他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
4: 俺的炊饼蛋，炊饼蛋，炊饼蛋！恭喜二爷！恭喜二爷！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0: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4: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 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5: 嗯，又配美女，
4: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4: 二郎啊，
2: 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哎，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回去吧。
4: 哎，
0: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0: 回去吧。
2: 这就是咱家。
4: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4: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4: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1: 快去吧。

0: 叔叔，来，快坐吧。
1: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1: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
0: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光潦草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
1: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0: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啊，嫂嫂，不用了。好。哎呀，
1: 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0: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现敲边。

0: 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市场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千间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2: 哥哥，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0: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
0: 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由劳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请。哎，哥哥，请。
0: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2: 哥哥。
0: 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
2: 嗯
0: 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哥哥是个好人呐，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呐，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
2: 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0: 嗯，
2: 对了，哥哥。
0: 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哎，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腐朗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2: 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
0: 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笑>
2: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哦，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
2: 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那是，那是。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
1: 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 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

0: 哥哥，你先请。我，好，好，坐坐坐坐。
1: 叔叔，哎，
2: 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哈！

0: 得啦，
1: 干。
2: 叔叔，来。
3: 哥哥，
0: 啊，
3: 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4: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2: 哎，
3: 没事吧，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3: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3: 啊，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
4: 嗯，
3: 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哎，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1-800-98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抓小贼啊！
2: 站住！就等你给我站！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你
0: 别别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你做完炊饼了？做完了。都已经几更了？四更了。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
0: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
0: 哎呀，好冷啊！
1: 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嘞！
3: 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4: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您。
3: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4: 婆婆。
3: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4: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4: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3: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4: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3: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4: 他们不是神仙。
3: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4: 婆婆，您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3: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4: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3: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4: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活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3: 啊，
4: 挂一个裁缝店旗
3: 啊，
4: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3: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4: 哎，
3: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4: 是，
3: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0: 应了。
1: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婆婆
1: 啊，
0: 我

0: 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 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店我就一把火给烧了。婆婆。
1: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儿上，也算惨了。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 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1: 干娘。

0: 敢为姑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
0: 二娘，呀！
1: 你张家满门抄斩！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0: 你什么？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
1: 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干什么？住手！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长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父，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1: 在，
0: 去拿银子。
2: 是。
1: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尽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3: 哎，二娘，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 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
1: 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4: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1: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笑>
4: 你说什么呢？
1: 好啊，
4: 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啊，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1: 哎，二娘，二娘。
4: 哪有兄弟去解决的？哎，
1: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抱金砖？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4: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1: 我早就不要她了。
4: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1: 不是，不是你。
4: 好了。
1: 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笑>
4: 二娘，
1: 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笑>你说什么呢你？<笑><笑>
5: 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哎，
4: 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5: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嗯，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4: 是吗？真的假的？
5: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 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5: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4: 好好好。

大郎，你回来了。大郎。

0: 娘子，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今天都卖完了。
1: 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没事，脏了再洗嘛。 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饭了。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

0: 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

0: 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

0: 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

0: 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底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没有啊，吃吧，来。哎，那俺吃啊。来，吃肉。哎，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1: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0: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的。
0: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1: 歇一天无妨。
0: 那可是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就一杯，来，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
2: 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0: 是。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
3: 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
0: 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哎，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4: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
1: 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能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3: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1: 我只是想跟你说。

0: 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八年十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1: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2: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十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3: 哎
1: 哎，
3: 好。
2: 哎
1: 啊，
2: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3: 好
1: 好，
2: 嗯，去吧。
1: 嗯，
4: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6: 武大哥，
1: 大哥，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3: 是啊，拿着吧。
4: 220两。
3: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4: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1: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1: 啊。
4: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嗯，
4: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1: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6: 大哥，我们走了。
3: 哎哎哎，
1: 走了，大哥。
3: 哎，
2: 怎么样？
6: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2: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4: 哎呀，220两。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哥，你可真是个好兄弟，好兄弟，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

还是放我那儿吧，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安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拿着，
2: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3: 卖梨子喽，
2: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2: 哎，你看你看。我把那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2: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

0: 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1: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2: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3: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2: 那是家里闷，他出去散散心吧。
3: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4: 哎，这不是大郎吗？
2: 哟，九叔，哎，
4: 恭喜恭喜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2: 那个九叔，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俺最相信九叔。
4: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2: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4: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2: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4: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2: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4: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2: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4: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2: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4: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2: 啊，
4: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2: 啊，
4: 生个孩子。
5: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0: 辛苦了干娘。
5: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我去了啊。哎呦，累死我了。
0: 谢谢干娘。
6: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呀！啊，
7: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0: 这是谁开的？
1: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0: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2: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0: 哦，是个大人物。
1: 不仅如此。

0: 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1: 什么？
0: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1: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2: 是是。
1: 你为什么打人呢？
2: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1: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2: 在我们山东地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1: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2: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1: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2: 不是。
1: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2: 谁敢啊？
1: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3: 是
4: 是。
5: 打马出大唐通杀，没出小，肯定是小。
6: 埋地出
7: 小，
1: 小。
6: 孔门田地通吃。
5: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6: 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甲呀。
1: 哎，慢着！
6: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1: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6: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嗯嗯嗯。
8: 这油啊，
9: 这啥呀？
8: 这油啊！
10: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 你要改正吗？
10: 赔钱！
1: 改正吗？
10: 赔钱！
8: 吵什么吵啊？
10: 赔钱！
8: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我了是不是？
6: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1: 你这厮还敢狡辩？
6: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6: 给俺杀！
11: 快跑快跑！
12: 大爷，大爷，
13: 起来大爷！
1: 手下留情！
14: 哎呀，哎呀，
15: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

0: 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0: 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草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

0: 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4: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5: 我看你往哪儿跑？
16: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7: 共产党员，跟我冲！
16: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8: 我来了！
0: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岛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桩实际上是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

0: 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大陆近日推出台青一家平台，解决台湾青年赴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不过民进党当局却公然封锁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称平台存在所谓各自外泄风险，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七号做出了回应。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七号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为台湾青年提供交流、学习、实习、就业等全链条资讯服务。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自外泄、拉拢统战、未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

0: 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大陆“十五五”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1: 民进党当局封锁台青一家的相关举动也引发岛内舆论不满，评论人士认为民进党当局根本难以阻挡有意赴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
2: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台陆委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现在却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并透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令人怀疑民进党当局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则直言，民进党当局封锁台青一家的举动十分好笑。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你是不懂网络是怎么运作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你在台湾的网络去屏蔽这有什么用？
2: 此外，谢寒冰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对涉陆的正常资料填写大做文章，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阻隔两岸民众走亲走近。岛内网友也在相关报道的网页留言表示，两岸年轻人本就该多多交流，互相合作成长。更有网友痛批台当局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建构信息茧房，把大陆描绘成洪水猛兽，而台青一家突破了这层信息封锁，以便捷的方式将大陆的发展机遇及对台善意送达每位台青面前。当交流的大门敞开，天南海北的机遇触手可及，那些躲在谣言背后的民进党政客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抛弃。
1: 台军汉光42号演习7号进入了第三天，此次军演首度在刚建成不久的新北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而淡江大桥也从6号晚间的8点一直封闭到7号凌晨6点。
0: 台陆军士兵在淡江大桥设置3道阻绝设施，200米长的距离，包括模组化设计的组合式掩体，还有防护块、钢刺尾以及铁丝网。此次军演首次纳入淡江大桥阻绝演练，验证作战运用。从6号晚间8点到7号凌晨6点，淡江大桥南下方向全面封锁共10个小时。而7号上午8点多，台陆军53工兵群在淡水河口附近进行演练。2部 M3 浮门桥车出动到淡江大桥附近巡视河面，并进行阻绝演练，在台上设置炸药与油桶，还有可破坏船体的钢刺尾。前方橘色浮球下则以之字形设置渔网。由于桃园国际机场是台湾北部重要的战略据点，一旦被占领，可能成为后续兵力投送和后期补给的基地，因此台军7号还在桃园国际机场演练反机降。台陆军派出584旅联兵2营、缉捕连官兵进入机场，并搭配4辆 MEART 坦克及6辆云豹装甲车执行反机降任务，完成火力部署。此外，2026城镇韧性演习7号上午率先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登场。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前往高雄市岛防灾协作中心运作及医疗降灾地下化演练。据台媒报道，2026城镇韧性演习于7号至13号依序在台湾南部、中部、东部及北部举行，各区演练30分钟，期间将发布防空警报及手机告警讯息，并实施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其中，中部及北部将同步进行移动网络降速演练。除了汉光42号演习受到外界关注之外，随着近年台军与美方人士交流逐渐台面化，岛内各界也将在台美军人员戏称为所谓美语老师。此次在各地的演习中多次出现美语老师的身影，引发外界关注。
4: 我想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
0: 针对台美军事勾连日趋公开化，旅美学者翁吕中6号在脸书发文示警称，所谓台美关系每一次的高调都有其代价。台湾地

0: 需要想清楚自己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如军购、能源采购、投资、关税等，更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所谓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美国也越容易要求台湾地区付出更多。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问题油案延烧至今，台媒传出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和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等人已提请辞，对此台卫福部门仅给出了四个字，不予回应。
2: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风波争议越滚越大，台卫福部门官员此前在台立法机构声称，中联公司的代表并未参与7月4号有关处理问题油的决策会议。然而近日曝光的会议记录显示，中联公司代表全程出席了长达125分钟的会议，这让蓝营痛批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公然说谎。
3: 卫福部长公然说谎，说中联油脂的代表没有参加专家的学者这个食安会议，
4: 跟呼吸、跟空气、跟水一样，一天没有说谎，真的活不下去。
2: 此外，备受争议的还有苯并芘含量20%以下免下架标准，究竟是谁拍板定案的？台行政机构称是结合了专家的结论做出考量。不过，当时与会的台湾辅仁大学教授表示，七位专家只是给建议，根本没做决议。台行政机构现在甩锅，感觉被背刺。
5: 食药署召开了专家会议，也做成结论，就20%的原则进行下架，
6: 提供个别的意见，而且我们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经过表决、经过投票纯粹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个政府相关单位他们觉得应该什么样的一个的一个结论是比较适合。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不能讲说这个20%就已经是当天我们专家学者的一个结论。
7: 等专家给予建议完之后，我对于会议的结论的时候，我有做裁示。
2: 只是一边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说是自己裁示，另一边台行政机构又说是专家结论，民进党当局官员的说辞自我矛盾，让外界难以信服。问题油事件风波未平，现在又传出石崇良、江志刚等人已提出请辞，对此台卫福部门仅给出四字，不予回应。而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不能代为发言，没讨论相关议题。台媒报道称，江志刚7号仍正常出席公务行程，主持相关会议，至于是否请辞，他也不予回应。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慈济基金会于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为采购500万剂 BNT 疫苗，遭人扬称有特殊管道，诈取约10.6亿元新台币。当时任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的陈时中现在却称，当年他曾多次提醒慎防疫苗前客，如今真相大白，不实指控者应向社会道歉。对此，蓝营方面表示，如果当时民进党当局能够采购足够的疫苗，民间团体就不需要挺身而出。
8: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断的来提醒就是说只要是要先拿定金的都很有可能是诈骗、曲解跟污蔑，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2: 新冠疫情期间，全台湾疫苗吃紧，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遭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宇轩诈骗10.6亿元新台币，近日遭到起诉。当时作为台卫福部门主管的陈时中声称，不要相信疫苗前客，要跟当局合作。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多名政治人物指控民进党当局挡疫苗。如今陈时中将矛头指向蓝白，要不实指控者道歉。对于陈时中的说法，中国国民党批评，真正该感到羞愧的是当年疫苗迟迟买不到，还要靠民间自救的民进党当局，拿这件事来颠倒是非，说穿了就是想转移问题油风暴的焦点。
9: 如果政府当时就能够采购足够的疫苗，那民间团体也就不需要去集资来采购。最重要要特别感谢调查局这一次的积极查缉布防，同时也要谢谢当时的民间团体愿意伸出援手。
3: 现在还反咬一口啊！当时要负最多责任的就是苏贞昌，就是陈时中，你们应该下台100次，跟全台湾人下跪道歉，都没有办法赎你们的罪，多少人枉死。我们一直要编预算给政府买疫苗，政府不要 天底下有这种事？

0: 对于陈时中的说法，台湾民众党也表示不满，认为民进党这是要给自己洗白。
1: 我觉得说这是翻车或者是要求道歉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结果现在竟然地沟倒菜都把这两个事情斗在一起。那所以呢，要说什么柯文哲这个要他道歉，这完全就是莫名其妙。
0: 陈志汉还举例说，2020年10月，台湾东洋公司原本谈好购买3000万剂 BNT 疫苗，却被民进党当局硬砍到剩200万剂。陈志汉表示，陈时中不要再洗记忆了，民进党过去如何护高端疫苗公司当进口疫苗，最后是靠慈济、台积电、鸿海联合采购千万剂疫苗救命。对于这段往事，台湾民众不会忘记。
2: 4年前台湾的疫苗荒，如今牵出逾10亿元新台币的诈骗案。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回溯当年新冠疫情肆虐，疫苗不足，慈济基于救人初心，急切寻找疫苗管道，最后也确实捐赠了500万剂疫苗。没想到这份善念竟被不孝人士利用，真正该被谴责的是趁疫苗恐慌之际谋取暴利的诈骗者。该案主嫌陈义轩是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担任台中市长时的法律辅助合作律师，新冠疫情期间还曾与时任台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同台合影，照片经蔡英文社交账号转发曝光。可以说，这个诈骗案的涉案人员深度绑定绿营人脉圈。事实上，诈骗团伙能精准盯上慈济这类大额采购慈善机构，和岛内防疫采购流程不透明、人脉圈子监管缺位直接相关。然而，案件查实后，绿营非但不反思监管失职，反倒高调要求蓝白阵营公开道歉。整件事抛开党派对立本质，是民进党当局转移防疫过失、操控舆论、消费慈善的政治操作。文章指出，慈济在疫情中主动出钱出力纾困民生，遭巨额诈骗，本应获得当局帮扶追责，如今反倒被裹挟进政治斗争。民进党将慈善受害案件工具化，服务自身选举政治，全然不顾慈济慈善机构权益与大众观感。如今若还陷在谁挡疫苗、谁害慈济被骗的口水战中，就是把善念当成是政治提款机。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做出了回应。
6: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据报道，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7: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

0: 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
1: う。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2: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当地时间7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7号，2026海峡两岸太极嘉年华在厦门海沧金沙书院启幕，300余名台湾同胞跨海而来，与大陆太极爱好者们相聚，开启了为期5天的太极文化交流盛宴。
3: 开幕式上，两岸太极名家联袂登台，推案之间柔中遇刚，出拳之际迅若惊鸿，一招一式开合有度，动静相生间尽显太极的刚柔之美。作为本次展演的台湾太极名家代表邱敏祥，是正子太极拳第三代传人，研习太极拳已有30多年。
4: 能够跟大陆的这么多的太极拳名家一起交流，这是我个人的荣幸。好，那对于太极文化的精进，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互动跟交流。好好的练太极拳，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对发展我们中华文化，这是更美的一个传承。太极拳刚开始，一般人都以为它只是武术的一种，因为从太极这两个字，它就是来自《周易》。 太极拳不只是两岸，是全世界华人的一个聚合器。我觉得太极拳是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开幕式后，海峡两岸太极与健康研讨会随即开启，两岸嘉宾紧扣太极融入生活、共筑健康人生主题，从学术文化康养多维度深入交流。本次嘉年华为期5天，后续将陆续开展两岸太极名家讲座、两岸太极书法展、台青研学交流。 太极康养产业研讨会等系列活动，搭建两岸交流平台，深化文化互鉴与产业对接，传承中华同源文脉。
2: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要是我也会跳舞的话，哼。
1: 跳得太好了。
2: 小玲，你想跳舞的话也可以去学啊。
1: 每天都那么多事要做，哪里还有时间呢？
2: 香玲，你这是怎么了？你想干嘛？
1: 最近我是迷上了舞蹈。
2: 想跳你就学啊。
1: 我也想学呀，可是我抽不出时间去学跳舞啊。每天都要上学，放学后还有作业，动画片也不能错过呀。
2: 这样啊，
1: 要是每天都能抽点时间出来，我也想好好的学一下跳舞的。哼，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每天都能抽点时间出来练习跳舞吗？
2: 这个你得让我想想。
1: 那天童，你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2: 好啊，你等等，我要好好想一下才行。哦，香玲，
1: 天童，你是想到怎么帮我了吗？
2: 没错，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一个床单就可以帮我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跳舞吗？
2: 这是控梦床单，这个口袋会收集梦境，防止忘记。
1: 睡着后可以在梦里控制自己吗？
2: 没错，可以控制梦境，口袋会把梦的内容记录下来，你可以在梦里学跳舞了。
1: 有道理。加油。
2: 香玲，你这是在练舞蹈吗？
0: 我是在练基本功呢。
2: 舞蹈不是这样练的吧？98、99、100。嘿，嘿嘿，平衡能力不错嘛。

0: 祥玲，你穿的这身衣服是哪里来的？啊，
1: 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嘿，哎，哎呦，
0: 你虽然在梦境里练了基本功，但你也要用对方法才行啊。
1: 那你昨天怎么不和我说？没有老师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练呢。
0: 我也没有办法了，
1: 这可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我有事想找你。
2: 好啊，我们也正想找你聊一聊呢。
1: 聊什么呀？
2: 爸爸妈妈，发现你最近特别爱看跳舞类的电视节目。
3: 如果你想学，就和爸爸妈妈说，我们还是很支持你的。只要你对舞蹈真的有兴趣，并且肯用心学就行。
1: 妈妈，你们都知道了。
2: 当然了，如果你想学的话，妈妈就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1: 太好了，妈妈，我就是想学跳舞。
3: 好了，祥玲，你和甜筒先回家吧，等爸爸妈妈忙完了，就去给你找个舞蹈老师好好学。

0: 千藤。
1: 香菱，你又要干什么？
0: 我是来给你送冰淇淋的。
1: 冰淇淋？不对，有事。
0: 没事没事，我就是开心嘛。爸爸妈妈答应给我找舞蹈老师了。
1: 你可要好好的跟老师学习了，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学到真本领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学的。找出破坏者。
2: 爸爸昨天才给我买的飞机，我刚从厕所回来它就坏了。啊！你们有谁看到是哪个坏蛋拿了我的飞机去玩吗？可以告诉我一下情况吗？你看到了吗？
0: 我没看见，我和美丽刚才在玩游戏呢，真的没有注意的。
3: 这个飞机挺酷的，坏了真是可惜。我们可以想一下，怎样找出破坏者。
2: 天童，有人把我的飞机弄坏了，还不出来承认，请你帮我找到他吧。
1: 会是哪个坏蛋这么可恶啊？我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可疑的人。看好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啊，这是什么？
1: 这是听话树叶，只需把它种入土里，便能长出听话青藤。有了听话青藤之后，再去找到可疑的人就非常容易了，知道了吗？
2: 这么厉害呀？
1: 那当然。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你去找盆土，把听话树叶种进去，浇水便能长出听话青藤。你要记住，时效只有2小时，过了时间它就不会再听你了。你要控制好时间啊。

0: 青藤，快把有嫌疑的都给我找出来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快看我们的足球！
1: 快追啊！
3: 太好了，终于买到我喜欢的东西。走，我们回家。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 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平化青藤，收！
1: 原来是张胜男想和我们玩游戏了。
4: 胜男爸爸，胜男回家了吗？
5: 没，放学好久还没到家。
4: 我们家冠军也是，回到家又出去了，所以来问问我们家冠军有没有在你家玩。
6: 啊，不会出什么事吧？我们胜男还没有回来呢，我马上去找找他们。
4: 可以，那我再去香菱家里找找。
5: 冠军奶奶再见。
0: 再不承认，让青藤收拾你们。
1: 是我们踢球时摔坏的，对不起啊。
0: 现在怎么办？
2: 真的对不起，张胜男，我们赔你一个。
0: 好吧，原谅你们了，都回去吧。
1: 怎么回事啊，张胜男，都答应赔你一个了。怎么办呀？
0: 听话青藤已经听话了，我们可能要被困在这里了。
2: 张胜男他们现在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一下。果然，听话青藤，收。
1: 我们的好青藤啊，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0: 别再自责了，先吃饭吧。
1: 有好办法和他们道歉吗？
0: 我还没想到呢。
1: 虽然刘哈和李亨有错，但我的沟通方法也不对，所以才把我们都困住了。我去和他们沟通一下。
0: 张胜男，我觉得大家都明白你的心意了，你先回来，把饭吃了再过去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
5: 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下拔剑来相助。

0: 赵祥也觉得奇怪，认为皇上不会无端的不临早朝啊。
1: 那么
0: 怎么？
1: 老臣的意思是，王爷能不能进宫去看看？
0: 哎，王延龄，你这要求也未免太过了吧？
1: 王爷，
0: 王延龄，皇上也是人呐，有可能为了任何原因而不临早朝，总不能有一点与往常不同，本王就要进宫去看看吧？
1: 啊，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
0: 哼，并非本王不关心皇上，而是不该，也不能，动辄就去打扰皇上。多少要给他留一点空间。这样吧，如果皇上明日依然不临早朝，本王答应你进宫去看看如何？
1: 啊，多谢王爷。
2: 你们在府衙门口等我，我稍后就到。
3: 是。
2: 两位请自便，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交代衙役看门，这儿的档案资料可不能丢。
4: 公孙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
2: 到兵部抄些资料。
4: 哦。哎呀，
5: 又闲不住了。
4: 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忙起来忙个没完，闲下来又一点事情都没有。
5: 府衙里的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干脆回去当你的赏金猎人了。
4: 嘿嘿嘿，战大哥，没有用的，你赶不走我，我现在是赖定你们了。我帮你倒茶，来来来，嘿嘿嘿，喝茶。嘿嘿嘿嘿，
6: 既然有开封府的公函，兵部自当全力配合。刘佑，
7: 在。
6: 带公孙先生去见主簿，提供公孙先生抄录的文案。
7: 公孙先生，请。
8: 有劳了。

0: 大人，公孙先生直到现在，才由兵部回来。叶森所涉及的武将调派实在太广，若要抄录完毕，恐怕还要再去几次。
1: 入夜之后，难道兵部还在办公？是
0: 赵祥赵大人要求的，他亲自陪着，直到学生离开。
1: 看来他真是想有所作为。空有治国之才，却不能一展抱负，的确是委屈了他。八王爷同意让他涉入朝政，不斥为放鸟归林，甚且是大鹏展翅，一飞冲天呢。啊，
0: 皇上为林早朝，八王爷可曾进宫了解？
1: 没有，王爷认为，还是等明日看过之后再说。
0: 王丞相也实在是太过多虑了。他是三朝老臣，按理说不至于无地放矢。本府倒是希望，真是他过于担忧，否则。
2: 皇上又没有临朝，
3: 是。
2: 文武百官又在金銮殿上空候多时，
3: 那倒没有，那是省昨天夜里就分别通知群臣，皇上不临早朝。昨夜里就通知了。王爷，老臣实在不能不担心呐。
2: 本王明白了，连续两日。 不临早朝，的确是不寻常。你随本王一起进宫去。
3: 是。

0: 奴婢郭璇叩见王爷。
1: 皇上可知道本王进宫了？
0: 回王爷，皇上不知道。
1: 难道没有人向皇上禀奏吗？郭璇，你要是再这么吞吞吐吐，休怪本王要内侍省重重的惩治你。
0: 回王爷，皇上喝醉了。
2: 皇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皇上一直都没有醒过来。醒过，可是每次醒来，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神志不清，言语恍惚，隔不了多久就又睡了。你是说，
1: 他醒了就醉？
3: 醉了又睡，
4: 是啊，王爷，真是把人给急死了。王爷，详细的情形还是去问御医吧。
3: 叩见王爷，
5: 起来吧。
3: 谢王爷。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回王爷，皇上。 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喝醉了。
5: 喝醉了，为何不替皇上醒酒？试过了，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醒不过来。
3: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御医也没有办法。
5: 回王爷，老臣和其他几位，盐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皇上。
0: 是在你朱圣宫喝的酒。没有。前天晚上，皇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醉衣，隔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4: 郭璇，
0: 奴婢在。
3: 皇上是在何处喝的酒？
0: 回王爷，嫡娘娘亲自进宫送来了甜酒酿，皇上多喝了两碗。
3: 只是喝了甜酒酿，是。王爷，啊，这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让皇上就这么一直醉着呀。就让皇上在你朱圣宫先静养吧。你先下去。是王爷。
0: 郭璇，奴婢在。
6: 除了这些人之外，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我就唯你是问。
0: 奴婢遵旨。
3: 王丞相，
6: 老臣在。
3: 知会群臣，
6: 皇上偶受风寒，遵医嘱，罢朝三日。所有大小事情，全由你暂时代行。是。
5: 你也不必太着急，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皇上吧。
6: 王爷，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自己醒过来吧？不，本王会找人进宫来看看。
7: 王爷要借公孙先生一用。
6: 不错，本王要请他去帮个忙。
7: 王爷，可是皇上龙体为何？你怎么会知道呢？
6: 皇上接连两日不临早朝，王爷进宫探视之后，随即来见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精通医理，专治疑难杂症，莫非真是皇上？哎，
7: 本王是瞒不了你了，也不必瞒你，的确是来请公孙先生进宫去替皇上看看。
6: 王爷，宫中御医无数，难道皇上所染之症，竟令群医束手不成？
7: 包大人不必担心，皇上。

0: 只是酒醉不醒罢了。酒醉不醒，王爷，
1: 不用问本王，连御医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本王只好来求助公孙先生了。
0: 既然如此，把得立刻通知公孙先生随王爷进宫。
1: 不过，皇上酒醉不醒，有损天子威仪，还得另外寻个说辞。 免得遭人非议，本王已命王延龄宣称皇上身染风寒。此事除了公孙先生之外，尽量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0: 是，包拯明。

0: 究竟是什么人生病啊？还要劳驾八王爷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去出诊？
1: 我也不知道，当然要我随八王爷去，我只有去了再说。你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病？不知道。好啊，
0: 公孙先生，你竟然也会对我说谎。
1: 嗯，我说了什么谎？
0: 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带什么药去看病啊？
1: 爱狐，别问了。
0: 为什么不问？
1: 展大哥，你不觉得公孙先生太神秘了吗？他出去看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啊？爱狐，公孙先生别理他，总不能让八王爷久等吧？
0: 好吧，回来再说。哎，展大哥，
1: 公孙先生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跟我们说，既然他不说，就不该问，明白吗？
0: 明白是明白，难道你都不觉得好奇？
1: 当然好奇，他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孟尊先生，如何呀？
1: 以脉象看来，皇上与一般酒醉昏睡的情形完全相同，学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状。可是，
2: 他实在没有理由这么一直醉下去啊！依常理而论，的确不该如此。
0: 好酒，好酒。
2: 皇上，爱妃，再陪朕喝杯。
0: 甜酒酿，皇上，你醒醒啊，皇上！娘娘，娘娘，请勿惊动皇上。
3: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把皇上叫醒。
0: 皇上虽然处于醉酒的情形，却并无大碍，若是强行唤醒，只怕有害无益。
3: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认为眼前没有问题，就眼前的情形而论，的确无碍。像这样的情形，会维持多久？
0: 学生不能断言，还需要持续观察，才能有所了解。
3: 啊，好，那就请公孙先生暂时留在宫中看护皇上，包大人那儿。 本王自会去通知。是，
0: 学生遵命。
3: 国玄，奴婢在。通知内侍省，替公孙先生安排住宿，并发下通行腰牌。倘若是要问原因，让他们到南清宫来见本王。
4: 奴婢遵旨。

0: 马汉大哥。
1: 嗯。
0: 包大人还在批公文啊。
1: 嗯。
0: 哦。
2: 爱虎。
0: 啊。

0: 有事吗？没事没事，我就是来看看公孙先生在不在。哎，公孙先生还没回来，进来吧。
1: 哦，你，八王爷把公孙先生请去给人家治病，到现在还没回来，
0: 那位病人一定病得很重吧？既然公孙先生还没回来，本府又怎会知晓？
1: 说的也是啊，我真是糊涂了。包大人啊，那位病人地位一定很高吧？要不然八王爷也不会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啊，是吧？
0: 哼，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想知道病人是谁？我就知道，一定瞒不过包大人的。你不必来向本府打听，要是能说。 公孙先生自然会告诉你。
1: 我，
0: 本府还有公文要批阅。
1: 哦，好，那我就不打扰包大人了哈。

0: 老臣深夜来打扰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1: 若不是朝中有急事发生，你也不会深夜前来。坐下来慢慢说吧。多谢王爷。
0: 皇上称病罢朝之事，朝中是否有人质疑？
1: 皇上龙体为何？朝中群臣都极为关切。
0: 不过，并没有人对此事有所质疑，只是鸿胪寺卿季琴。红胪寺执掌朝廷外交，莫非我邻国友邦发生了什么变故？不，朝廷与各国的邦谊没有任何变故，而是季琴担心皇上久不临朝。
1: 会引起各国使臣妄加揣测而起风波。他为何要担心？依照往例，三天之后，各国驻宋使臣都要参与早朝。倘若那时皇上依然不能视朝，那又如何？皇上有恙在身，也属正常。那季琴也未免太过多虑了。
0: 王爷有所不知，契丹使臣耶律赞对叶三被杀之事耿耿于怀。若是他借题发挥，在各国使臣面前散播不利于朝廷的谣言，后果恐怕非同小可。你是说，邻国会质疑皇上的健康情形？正是。 自古以来，两国征战，皆可能利用对方国军健康而大做文章。其他邻邦如何，虽不可知，契丹却绝不会错失如此良机。老臣担心，皇上若是三日之后仍然不能临朝，契丹随时可能掀起战端。
1: 皇上只是酒醉不醒，或许明后日便可无恙。只要恢复早朝，
0: 王爷，并非老臣杞人忧天。若是皇上依然不能清醒呢？哎，皇上两日未临早朝，消息早已传出。 耶律赞也向季琴打听过，并且表示对此质疑。哎，老臣实在对皇上是否能清醒过来毫无把握。若不是无计可施，也不敢来求助于王爷呀。

0: 你不用着急，本王也已知晓。无论如何，三日之后，本王保证，皇上可以临朝接见各国使臣。多谢王爷。
1: 公孙先生，这是按照您的交代熬的参汤。
2: 这样就行了。这参汤不喝热的？皇上在醉酒之中，太热不好服用，太凉又不能发挥功效，这样温热适中最为合用。
1: 皇上只喝参汤，不做其他治疗，能好吗？
3: 娘娘，皇上不算是生病，如果没有其他变化，过几天自然会苏醒过来。这参汤是给皇上补充体力的，只要趁皇上醉醒之时服用即可。
4: 嗯，拿酒来。公孙先生，皇上醒了，
1: 快，趁这个时候。皇上，朕要喝酒。皇上，
4: 拿酒来。朕要喝酒。
1: 皇上，臣妾伺候皇上喝甜酒酿。
2: 好酒，还要喝。皇上会自然苏醒。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王爷，学生原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忽然却想起，在前辈医者的医书当中，曾经读过类似的记载。
0: 哦，你快说。
2: 是，常人醉酒皆因饮酒过量，一般而言，稍事休息，醉意自然可以退去。即便是酩酊大醉，一日半日也可恢复正常。不错，正是如此。若是酒性太烈，或是从未饮酒却突然暴饮，就有可能连醉数日，无法醒来。不。
0: 皇上虽不善饮，但他并不是从未饮过酒。至于那甜酒酿，乃是本王王妃亲手所酿，后劲虽足，却也算不上是烈酒。
2: 皇上又怎么会如此呢？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了：其一，是皇上一时贪杯，饮酒过量。
0: 而此酒又后劲太强，以致酒醉不醒。不过静养之后，终究还是会自然醒过来，绝无大碍。哦，那第二种可能呢？
2: 学生所谓的第二种可能，若是用在皇上身上，反倒是绝不可能了。
0: 公孙先生，不妨说来听听。
2: 江湖上有些不肖的恶医，为了骗财。 炼制一种名叫神仙醉的药物，服下此药能令人酒醉不醒，但并无其他伤害。不过，这甜酒酿既然是嫡娘娘亲自送来，自然就绝无可能了。
0: 那倒也是。不过，依公孙先生估计，皇上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难说。
2: 学生实在无法估算。哦，那只有设法让皇上清醒了。哦不，千万不可。若是强行唤醒皇上，恐怕会引起气血逆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0: 那就麻烦了。
2: 王爷为何非要让皇上立即醒来呢？
5: 姿势体大，皇上若不及时醒来，一场战祸恐怕就难以避免了。哎，哎，哎，
6: 白狐，
5: 嗯，
6: 别玩那些石头了，那是公孙先生的宝贝。
5: 切，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稀罕的？
6: 展大哥。 公孙先生到底上哪儿治病了？他用得着一天一夜不回来吗？

0: 你从大人那边都问不出来，我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去问过包大人了，你瞎猜的？
1: 用不着猜，你的那点心思难道我还不明白吗？哎，
0: 詹大哥，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
1: 我说过好奇没有用，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的。
2: 皇上必须在后天亲临早朝，正是如此。否则，那耶律赞必定会以此作为借口，挑拨各国使臣，利用此事掀起战端。皇上必须要及时醒来，才能化解危机啊！王爷，并非学生不愿意强行唤醒皇上。
3: 而是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万一果真因气血逆流而伤及皇上，后天依然无法早朝，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2: 那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再找个皇上坐在金銮殿上，让那耶律赞死了这条心吧？王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3: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哎呀，话虽如此，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2: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哦，
3: 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2: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
3: 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2: 是，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

0: 你好
1: ，Hello，
2: 嗨，
3: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

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王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1: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
2: 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
0: 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哎呀，话虽如此。
0: 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2: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
0: 哦，
2: 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0: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学生回开封府。
2: 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
0: 哎，且慢！
2: 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0: 是，
2: 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况且此事姿势体大。
0: 公孙先生，包大人刚正不阿，行事严谨。倘若让他知道找人假扮皇上，恐怕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2: 学生也是这么想，所以必须先向大人禀报。
0: 不，情况特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倘若因为包大人不同意而作罢，那岂不是毫无良策了吗？

0: 王爷，若是瞒着大人，日后必定会受到大人的责怪。学生实在不敢隐瞒。
1: 公孙先生，这是关乎朝廷的大事，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知道。倘若日后被他察觉，
0: 一切由本王来担待。王爷，公孙先生，本王话说到此，难道你还有所质疑吗？公孙先生若是不肯配合，本王就以朝廷的立场下令逼包大人照办。到那时，岂不是更让他为难呢？
2: 既然如此，学生遵命便是了。
3: 皇上果真是酒醉而无大碍。
2: 是，学生已为皇上配置参汤，滋补元气，皇上随时都有可能清醒无事。哦，那就好。
3: 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万民所忌。倘若真出了什么差错，岂不让人忧心？没事，那就太好了。
2: 公孙先生为何不继续留在宫中看顾皇上？
3: 府衙之中尚有些公事待办。
2: 不，是有轻重缓急。皇上龙体康健与否， 远远重于其他，公事能缓则缓，否则交给本府来办也行。不敢有劳大人，学生立刻处理完毕就回宫去。好，那就快去吧。学生告退。
4: 公孙先生，你总算回来了。病人治好了吗？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谁了吧？
3: 爱护，是皇上。

0: 皇上可有异状？
1: 回王爷，没有。喜鹊，
2: 奴婢在。
1: 可曾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按时给皇上喂食参汤？
2: 回王爷，一切都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办的。你们都要伺候好了，直到皇上清醒过来。是。
1: 王爷，公孙先生因何没来？
2: 他回开封府去了。
1: 本王就是来知会你们，他去请第二位皇上进宫。

0: 有意思，他绝对没有想到竟然有机会可以假扮成当今的皇上。好，我去找他来。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黑妖狐智化扮成皇上是为了应付契丹使臣，他绝不能够任性胡为，否则
0: 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不会让他胡闹的。要不让展大哥一起进宫盯着他，
1: 那是最好。展护卫，
2: 公孙先生，你真的打算瞒着大人？
1: 我也知道不该如此，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只有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了。
0: 展大哥，你也太操心了，帮王爷不是说如果被包大人发现了，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吗？
2: 问题不是在于承担责任，而是我们实在不应该瞒着大人，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0: 我有何尝不知道隐瞒大人的后果呢？只是眼前别无选择。倘若大人真的怪罪下来，也只能承受了。也罢，
1: 我虽然不愿意让黑妖狐赤化假扮皇上，
0: 更不能让他假借皇上的身份胡作非为，惹出大祸。我跟他一起进宫，寸步不离就是了。
2: 有劳展护卫了，爱护，
0: 去找他吧。
2: 嗯。

0: 这件事情除了你们几个人知道之外，绝不可以传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2: 是，
1: 奴婢明白。
2: 王爷，这样做妥当吗？
0: 为了大局着想，本王不得不出此险招。幸亏只要一两天的时间，一旦解除了契丹使臣的疑心，危机也就自然解除了。哎，啊，郭璇，
1: 王爷，
0: 你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教会冒充皇上的人，熟知皇上的言行举止，绝不可以让人看出破绽。
1: 是，奴婢会尽力。
2: 王爷，如果这两天皇上醒过来了呢？
0: 啊，那当然是最好，由皇上亲自接见各国使臣最为合适。不过要是皇上万一没能及时醒来，这一切都要仰仗那假扮皇上的人。
3: 展护卫还未就寝，
4: 展昭来向大人请假。
3: 哦，展护卫要去做什么？
4: 可否容展昭暂作保留？
3: 当然可以。展护卫要请假几日？
4: 明后两天。
3: 嗯，本府知道了。
4: 大人，公孙先生和爱虎都不在府衙。
3: 无妨，公孙先生应八王爷之邀替人治病，至于爱虎，原本就不是府衙中人，又岂能限制他的行动？
4: 王朝马汉
5: 在。
4: 这两天格外注意大人的安全。
5: 是。
3: 展护卫多虑了，虽然你们三人难得同时不在本府身边，本府却也未必会发生不测。你去休息吧。
4: 展昭告退。
1: 奴婢郭璇见过王爷。
0: 郭璇，你这是干什么？
6: 王爷，你上当了，他呀根本就不是郭璇。
0: 什么？
7: 王爷，他就是学生所说的那个人。
0: 不可能。不可能啊，你分明就是。哎，你为何要假扮郭璇？
6: 王爷，他没见过皇上，也没听皇上说过话，怎么扮成皇上？我带他去朱圣宫，趁皇上醒来的时候看皇上一眼，听皇上说几句话，我保证给王爷变一个皇上出来。
0: 好，好，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6: 嗯，
7: 爱虎，
6: 嗯，
7: 你快带他去吧。
6: 好，我知道了。
4: 慢着。
1: 嗯，
4: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跟爱虎的视线范围，做你该做的事。你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会找上你。
8: 放心，我是来帮忙，不是来惹麻烦的。
6: 我们走吧。
0: 展护卫，你是在担心什么？
4: 没有，展昭只是不希望节外生枝罢了。

0: 打扰包大人了。
1: 不敢，赵大人升任兵部侍郎，本府尚未向赵大人致贺，是本府失礼了。
0: 包大人乃是朝中前辈，又与父王平辈论交，下官实在是不敢当。
1: 好说，赵大人来府衙有何公干？
0: 兵部接获开封府公函，派公孙策前往兵部抄录叶森通敌一案的相关文书。
1: 不错，公孙先生已向本府禀报，赵大人鼎力相助，多与方便，本府在此谢过。
0: 同为朝廷做事，岂敢言谢。不过这两天公孙先生并没来兵部，不知是否业已抄录完毕。
1: 那倒没有，公孙先生另有要事不客前往，日后还是要去兵部打扰。
0: 哦，原来如此，下官还误以为此案已了结了。
1: 劳烦赵大人为此跑一趟开封府，本府为是过意不去啊。
0: 下官贸然前来打扰包大人，正是为了此事想与包大人相商。
1: 哦，赵大人请说。
0: 有开封府公函虽可至兵部抄录文书，但那公孙先生乃是布衣之身，并无朝廷官职，况且文书之中多有涉及朝廷重要军机，可否由开封府开立保密窃节，也好便于兵部备案。
1: 以公论公，本该如此，是本府疏忽了。
0: 不情之请，还望包大人见谅。
1: 不，赵大人谨慎务实，理当如此。本府稍后就开具保密窃节，请赵大人带回。
0: 多谢包大人。
2: 斩护卫稍安勿躁，有爱虎陪同去出圣宫，那黑妖狐智化应该会安分些。
3: 黑妖狐智化人在正邪之间难以驾驭，实在让我不得不担心。
2: 他的武功不如爱虎，想必不敢造次。
3: 我始终认为找他假冒皇上太过冒险，
2: 所以才必须由你和爱虎一同进宫。等他扮成皇上之后，你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3: 既然决定这样做，也只能如此了。
4: 刚才你都看清楚也听清楚了？
5: 皇上虽然带着醉意，可我还是学得来。
4: 你有把握能扮得像皇上？
5: 黑妖狐的易容术你不相信？
4: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能出一点问题。
5: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4: 还有你得安分点，千万别惹麻烦，否则战大哥。
5: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那么啰嗦了？
4: 我
5: 走吧，别让那位八王爷等得急了。

0: 你怎么，皇叔不认得朕了？像，太像了，哼，简直是惟妙惟肖啊！
1: 八王爷，既然连您都分不出真假来，那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0: 可是他这条腿该怎么解释啊？没关系的，八王爷，就说皇上扭了脚不就行了？哎呀，不行的，还有这个坐姿，这样会泄了底的。
1: 你
0: 要是不满意，我立刻走人。
1: 八王爷，您别担心，不是说好了让郭璇教他吗？只要让他少开口，别乱动，肯定能瞒过所有的人。<笑>
2: 奴婢在。他进宫的时候，可曾有人看见他？
3: 回王爷，奴婢把人都撤走了，没有人看见。你可要加紧的教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1: 是。
4: 八王爷，
1: 他假扮的的确与皇上十分的相似，现在
4: 正在御书房里，由郭璇教导他皇上的言行举止。我马上去盯着他。公孙先生，这展护卫何以显得如此担心？
2: 王爷，那人来自江湖，行动难受驾驭。展护卫是为了确保他在宫中能够安分。
1: 若非情势所逼，
4: 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了。
1: 王爷放心，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最好如此。只要熬过了明日早朝，也就不必再为此事担心了。
4: 是。王爷，明日早朝是否能够让包大人不在场？
1: 哦，莫非包大人能看得出来皇上是假冒的？
4: 虽然未必能看得出来，可是展护卫必须在金銮殿上看住那个人。本王明白了，
1: 的确不能让包大人看到他站在金銮殿上。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上早朝的。多谢王爷。
4: 哎，
1: 假冒皇上的事 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确保明日早朝之时，皇上能够坐在金銮殿上。
4: 是。

0: 展护卫见了朕，因何不跪啊？
1: 芷桦，别忘了，你只不过暂时假冒皇上，我不会当真的。哼，你也别想趁此机会过当皇帝的瘾。
2: 我说展昭啊，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啊，最没意思了。
0: 郭公公，
1: 展护卫，
0: 你都教会他了，
1: 应该差不多。
0: 白狐。
1: 展大哥，
0: 你别留在这里，到公孙先生那边去吧。嗯，
1: 可是他，
0: 李放心，我会寸步不离的陪着他。
1: 你也别怪展大哥，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哎，行了行了，用不着你交代。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会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1: 那我走了。
0: 展大哥，别对他太凶啊。
3: 我知道了。

0: 皇上龙体康复了，
1: 不错，明日早朝皇上即可亲临金銮殿了。
0: 太好了，如此一来既能渡耶律赞之口，又能解群臣之忧。哦，皇上是怎么醒来的？
1: 当然是自然醒来的。
0: 哦，
1: 哎，皇上只是醉酒，并非得病。不过还是以皇上风寒痊愈为理由，不提醉酒之事较妥。
0: 好，老臣明白。哦，老臣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1: 哎，不，皇上刚醒过来，不宜打扰，还是让他静养吧。
0: 好，老臣立刻去通知群臣明日恢复早朝。
1: 嗯，
0: 那鸿胪寺卿季群想必是如释重负啊。
1: 王延龄，平日早朝包拯都会参加吗？
0: 依朝廷规制，开封府府尹有上殿参知政事之权责。

0: 不过，毕竟不是列位朝班，若非必须，包大人并不会参与早朝。啊，王爷何以有此疑问呢？
1: 明日早朝，皇上接见各国使臣，那耶律赞既有挑衅之心，在言语上难免有不敬之处。那包拯个性刚直。
0: 必定不会容忍。若是当殿争执起来，岂不反倒显得是我们理亏了吗？能否暂时别让包拯知道，夜已恢复早朝？
2: 王爷顾虑的事，老臣就不通知他了。
0: 哦，还有，皇上醉酒之事，最好也别让他知道，否则。 以包拯的个性，他势必会坦言直谏，到时候闹得君臣不欢，岂非不好？
1: 是，老臣不提就是。

0: 站住！哎，我是展昭啊，你真的就打算这么跟我刚好一夜啊？我必须保证你不会闯祸。
1: 这么晚了，我能去哪里啊？
0: 那你最好哪里都别去。
1: 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在寝宫呢？非得让我待在这里？万一我明天早朝的时候没有精神体力，那怎么办？
0: 你我都是江湖人，一夜不睡算不了什么。哼，你要陪我上金銮殿？
1: 当然。你合适吗？
0: 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展昭乃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站在殿堂上，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合适的。
1: 好，
0: 站住！

0: 你为什么要搬到兵部去住呢？生活起居既不方便，又没有人照顾你。再说，你也不能连家都不顾了呀。
1: 母后，想要把事情做好，就要尽心尽力。我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能力。没有能力，朝廷能把你升为三品兵部侍郎吗？你用不着向任何人去证明。其实做几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朝廷多做一点事情。
2: 这比在中正寺要强太多了。哎呀，
3: 你呀，跟你父王一模一样，就是好强。
2: 又在儿子面前说我什么？父王，听说你的兵部做得不错，
3: 儿臣刚刚接任，一切还有待学习。
2: 要多看多听。在兵部，不像在中正寺那么简单，掌管着朝廷的军事。
0: 不可不慎。
2: 是，儿臣明白。好了好了，哪有父子见面尽谈公事的？哎，他要是不到兵部，我也不会跟他谈公事。
3: 那你们慢慢谈，我可没兴趣听。
2: 赵翔，住在兵部里的确是比较方便。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亲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3: 臣鸿胪寺卿季勤启奏皇上，各国使臣依惯例今日参与早朝，如今正在殿外候旨觐见。
0: 宣。
4: 皇上有旨，宣各国使臣觐见。

0: 叩见大宋皇帝，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万岁。
0: 契丹使臣耶律赞问候皇上龙体安泰。
2: 耶律大使的关心朕心领了。
0: 听说皇上最近身体不舒服。
2: 不错，朕不慎感染风寒，如今已经康复。怎么，耶律大使认为朕隐瞒病情？
0: 耶律赞不敢。
2: 那就好，朕不但身体康健，而且对大宋与各友邦之间的邦谊深具信心，希望各位能够向贵国君王表达朕的问候之意。
1: 谢万岁。

1: 发生什么事了？朕怎么了？皇上昏睡了四天，如今已然无恙了。
2: 皇上，
1: 公孙先生，你怎么进宫来了？难道朕得了什么病吗？
3: 皇上不是生病，不过这几天却发生了不少事情。啊！好险呐！幸亏你们找来的那个人应对得宜，
1: 现场就镇住了耶律赞，否则还真会让他挑出祸事来。
4: 八王爷已知道金銮殿上早朝的事情了。
1: 郭玄都已经告诉本王了。
5: 这个危机已然解除了。
1: 八王爷，我已经把他送出宫去了，您不必担心。他假扮的皇上，的确是瞒过了所有的人。要是他再以皇上的容貌闯入宫来，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不敢。
5: 展护卫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4: 他最怕展大哥了。
1: 展大哥既然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他再敢假扮成皇上，展大哥绝对不会饶他的。好，那就好。现在就看皇上何时会醒过来。竟然会有这种事情，那公孙先生还是没有查出朕之所以连罪四天的原因，
2: 或许。
3: 这是皇上一时贪杯所致。唉，
1: 酒能误事，果不其然呢。郭玄，
3: 奴婢在。
1: 金銮殿上的那个人，你确定没有被人察觉？
3: 回皇上，的确没有人发现。
1: 皇叔还在宫里吗？是。好。 请皇叔到御书房和朕见面。
3: 奴婢遵旨。哎，
1: 没想到那几碗甜酒酿，差点就酿成大祸。本王擅作主张，找人冒充了皇上，若是论罪，可真是罪不可赦。
3: 皇叔，千万别这么说。若不是朕醉得不省人事，又何来这些困扰？
1: 皇叔权宜之策用得及时，朕岂敢怪罪？
3: 皇上不怪罪便好。不过这事，若不是开封府的展昭公孙策及爱虎他们鼎力相助，
1: 本王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除这场危机呀。包拯手下若无能人，又岂能断案无数，将那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呢？ 朕定要召他进宫，好好的褒奖一番。
3: 不，
1: 皇上不可如此。哦，这却为何？包拯若是知道本王找他的属下假冒皇上，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
3: 皇叔是瞒着他做的？
1: 正是。皇上还是绝口不提此事，较为妥当。
3: 朕明白了，这包拯就是太过刚直，或许这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弱点了。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朝廷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皇上也已经没事了，你们为什么会显得这么担心啊？你们是担心包大人？
1: 虽然瞒过大人，可是只能瞒过一时，大人终究还是会知道。事到如今，只有回去坦然面对了。
2: 皇上恢复早朝了。是啊，皇上当殿接见各国驻送使臣，精神显得格外抖擞，像是风寒已去，龙体康复了。包大人因何没有参加早朝啊？
3: 这本府并非早朝皆要到场，若无朝政要义，本府不列朝班。
2: 可是各国使臣觐见皇上，包大人理当在场才是啊。或许是朝廷认为本府不需要到场，故而并未通知。嗯，
0: 想必是如此。可是下官不明白，那展护卫因何会出现在金銮殿上？
2: 展护卫上了金銮殿，
0: 展护卫一直陪在皇上身旁，寸步不离。
2: 下官只是顺道来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公忙，不多打扰。下官告辞。赵大人请。皇朝，
4: 属下在。
2: 公孙先生可曾回府？
4: 回大人，公孙先生、展大人和爱护都刚刚回来。
0: 马汉，
5: 大人，
0: 请公孙先生来书房与本府见面。
6: 是。
0: 公孙先生不必心存不安，展昭陪你一起去见大人，说明实情吧。
5: 我也去，事情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干的，包大人如果不高兴，就让他一起罚我们。
0: 大人不会罚你们，这件事情并没有做错，只是不该瞒着他。
7: 隐瞒他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也没跟他说明啊。
0: 不，这不同。要黑妖狐治化扮成皇上是我出的主意，可以隐瞒实情的也是我。哎，赵翔离去之后，我去见大人便是。哎呀，公孙先生，大人有请。公孙先生，
5: 展护卫，
0: 不必替我担心。
5: 事前我就知道难以对大人交代，如今逃避也没有用。哎呀，展大哥，我们一起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这儿等结果？哎呀，展大哥，我
8: 一直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公孙先生这一去，恐怕后果并不乐观。

0: 这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学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够了。你追随本府多年，怎会不了解本府脾性？皇上是一国之君，岂能容人假冒？你这历代逃将之计，一时之间虽然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却在无形之中。 将象征朝廷权力的天子位移彻底摧毁。此事若是传扬出去，轻则贻笑天下，重则动摇国本。这样的主意，你怎敢出？如此的伎俩，你怎敢用？纵使你智慧过人，又岂能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学生知道，大人绝不会赞同。 所以学生只好隐瞒不说，这更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大人，皇上昏睡不醒，契丹伺机而动，若不找人假扮皇上，又如何能化解危机？此计虽不恰当，却是唯一可行之法。学生认为，这样做并没有错。
1: 不，你错了。纵使因此而掀起战端。 朝廷也有能力应战，又岂能牺牲皇上的尊严而求一时之苟全？本府不会同意，不仅是因为此计难登大雅之堂，更因这将伤及朝廷威望，损害大宋国格。
0: 大人，学生身为大人的智囊，为朝廷出谋划策，也不能算是逾越了身份。不。 往常你协助本府破案，总会用些本府不能认同的手段达到目的。本府碍于你是情非得已，也就不予计较。可是如今，你却犯了朝廷大忌，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1: 有甚者，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毕竟还是隐瞒了本府。你是本府亦师亦友，最为信任之人。从今以后，本府又岂能再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其相互猜忌，不敢深信。 倒不如，
2: 莫非大人要将学生？

0: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去。你我缘分已尽，公孙先生又何必留下？
1: 学生知道，隐瞒大人不会有好结果。

公孙策自诩智慧过人，怀才不遇。追随大人之后，方得尽展一生所学。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还是毁在自己所设下的机巧谋略之中。也罢。 公孙策叩谢大人多年来的知遇之恩。官场凶险诡诈，大人耿介刚直，能防人处，大人务必多加防范。公孙策。 叩别大人，请大人珍重。

0: 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带着这个随身的小布包，如今我要离开你们远去，还是带着这个小布包，真是应验了怎么来怎么去这句话。你们要保护大人的安全，请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弃大人而去。
1: 是
2: 是。
3: 公孙先生，你非走不可吗？
0: 非走不可。
3: 如果我和展大哥去求包大人呢？
0: 不能去，那只让大人更加为难。
4: 公孙先生，必须跟我保持联系。等大人气消之后，我可以。
0: 展护卫不必安慰我。公孙策还知所进退，不至纠缠不清。我会适时跟你们联络。
4: 好。
0: 后会有期了。
5: 奉公公孙先生。
4: 王朝马汉，
1: 展大人，
4: 陪着大人。
1: 是。
4: 张龙赵虎，暗中护送公孙先生离开京城。
6: 是。
3: 展大哥，这究竟是为什么？包大人为什么非把公孙先生赶走不可？
4: 不能怪大人，大人也只能这么做。
3: 不，我要去跟他说清楚。
5: 公孙先生。

0: 爱虎，
1: 让开！爱虎，公孙先生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如果他错了，我和展大哥也有错，你为什么不赶我们都走？
0: 爱虎，你是去是留由你自己决定，公孙先生走与不走，那是本府与他之间的事。
1: 包大人，我实在不愿意这么说。
0: 可是你真的冤枉了他，你根本就是个尸骨不化老顽固。
1: 爱虎，不得对大人无礼。
0: 你们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公孙先生是在帮朝廷解决问题，可是包大人只管是不是违背了朝廷的规定，你们不敢说，我可不在乎。
1: 爱虎，
0: 包大人，
1: 我不是要对你无礼，可是你能说我说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吗？爱虎，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
2: 你还小，
3: 不，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你认为我说话得罪了你，你可以立刻赶我走。
2: 爱虎，
1: 展大哥，你也认为我说的不对？
2: 你是不对。如果你继续对大人无礼，就表示在你的心中，已经对包大人失去了尊敬。
3: 那你又何必留在开封府跟随大人？要是大人对公孙先生的事情处理不公平，公孙先生就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开封府，而是拂袖而去。连公孙先生都明白大人的用心，你又凭什么来质问大人？
1: 我，
3: 展护卫，不必再说了。大人，我必须让爱虎明白，有许多事情。 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么单纯，爱虎，你知道公孙先生为了必须离开我们而难过，而你也因为他的离开而难过。但你可知道，大人现在的心情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痛苦。要是明白，你就不会对大人说这些无理的话了。
2: 爱虎，大人，爱虎，爱虎，展护卫不因公孙先生的离开而责怪本府。展昭早已不是刚入朝廷的展昭，展昭明白大人情非得已的理由。
1: 展昭对大人也隐瞒了进宫一事，请大人责罚。
0: 不，你的做法与公孙先生不同。虽然你也没有说，却没有对本府刻意隐瞒，单凭这一点，对本府而言就够了。
1: 谢大人不罪之恩。
0: 只是。
4: 以爱虎的年纪来说，这些道理恐怕很难明白。爱虎，你怎么了？
5: 他言语冲撞了大人，被展大人说了一顿。爱虎，你也太冲动了，你不该对大人这样。
4: 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公孙先生出城了，
6: 我们是看着他出城的。想起来，我就替他难过。
4: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爱虎还气得要大人连他一起赶走呢。那可不行。 公孙先生不在，我们更不能离开大人。是啊，爱虎，以后再也别说要走的话了。
5: 我知道了。

0: 什么？包拯把公孙先生赶走了？
1: 是啊，八王爷，就是为了那个人进宫的事儿。
0: 这个包拯，个性也太倔了。
1: 八王爷，公孙先生也怪可怜的，你就给想想办法吧。
0: 你要本王想办法？
1: 八王爷，办法是公孙先生想出来的。人虽然是我和展大哥找来的，可是当时您说，如果被包大人知道了，一切由您来承担。现在就只有看您的了。
0: 矮狐，你不用拿话来扣本王。本王这就去见包拯。
2: 王爷要包拯收回成命，请公孙先生回来。
0: 不错，是本王逼着他这么做的。倘若包大人要责怪，就责怪本王吧。可千万不要迁怒到公孙先生身上。
2: 包拯岂敢责怪王爷？不过，包拯并非迁怒于公孙先生，而是他不该对包拯有所隐瞒。
0: 哎，要他瞒着你，也是本王的意思。
2: 王爷，
0: 公孙先生原本不同意隐瞒于你，是本王用言语胁迫，他才答应的。
2: 王爷此话怎讲？
0: 本王跟他说，他若是不肯，本王就请朝廷下令，让包大人遵办。到时，岂不让包大人更加为难？就这么一句话，逼得他不得不瞒着你呀。包大人，
2: 王爷一句话，让包拯痛失良师益友，更让包拯对竹取公孙先生一事遗憾终生。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0: 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0: 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0: 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好，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6: 共产党人，跟我们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7: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变通。
1: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1: 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把八王爷请来了，是八王爷让公孙先生找个人去假装皇上的。现在包大人把公孙先生赶走了，他应该负责让包大人再请公孙先生回来才对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怕很难做得到。
2: 很难，很难也得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孙先生就这样离开我们吧？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孙先生离开，但愿你的办法有效吧。
3: 没想到，本王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实在是始料未及啊！包大人，能否看在本王的薄面，把公孙先生请回来吧？
4: 王爷，事已至此，包拯虽然心中不忍，不过将公孙先生驱离之举。 却难以更改。包大人，不论公孙先生的用心为何，他欺瞒了包拯却是事实。倘若包拯对他不能再寄予信任，纵使将他请回来，又有何益？包大人，你当真如此固执？包拯择善而固执。
2: 还请王爷见谅。包拯，本王一向敬佩你为人刚正耿直，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迂腐保守。也罢，本王对此事已表达歉意。你若依然如此，不通人情，本王也无话可说。 从今以后，本王也绝不插手，再管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文琪，回府。
1: 是，
3: 王爷。

0: 王爷，来，喝口茶消消气。包拯的倔强，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和他怄气呢？
1: 我气的就是他太过倔强，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我过去还不觉得，如今还真不明白他在官场上是怎么待下来的。
0: 王爷过去不是还一直对他的刚直赞不绝口吗？怎么如今反倒成为让王爷生气的原因了？
1: 你，
2: 小王爷，
3: 文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什么小王爷。
2: 是，属下见过赵大人。
3: 嗯，这还差不多。父王，母后。
0: 啊，你怎么又回到家里来了？
3: 兵部这几天暂时没有事情，就算是有事情，也该抽空回来看看母后啊。
0: 几个孩子当中，就属你最孝顺。

0: 在跟谁生气啊？
1: 他在生包拯的气。
0: 包大人，包大人跟父王私交不是很好吗？
2: 哼，别提了，他根本是根不通气的木头。

0: 我看看，
1: 大人，
0: 请公孙先生来一下。算了，没什么事。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哼，好不容易把契丹使臣耶律赞给瞒过去了。再怎么说，这公孙策是有功而无过，包大人非要把他赶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1: 那公孙策是包大人的文胆智囊，他走了，那包大人岂不是少了一条臂膀？
2: 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才亲自过去赔罪说情的，可是包大人硬不肯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你们说，他是不是一根不通气的木头？
3: 王爷，你就别生气了。过几天，或许他就会回心转意，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也说不定啊。
2: 哼，最好如此，否则，他是自找麻烦。
4: 真没有想到，连包王爷亲自去见包大人都不听，看样子，公孙先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很难说，也许还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
3: 真的？
4: 大人跟公孙先生相处多年，已经成为了习惯。我听王朝马汉说，大人以为公孙先生还在府衙之内，或许过段日子就会把他给找回来的。
3: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可是谁又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4: 他说过会跟我们保持联系，说不定公孙先生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愿意落脚的地方。
3: 不过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
4: 爱虎，你以为公孙先生像你一样大？放心，他会照顾自己的。

天下虽大，竟然没有我可去之处。也罢，处处无家，处处家，走到哪儿算哪儿。

0: 大人找我。哦，
1: 展护卫可知公孙先生的去处？
0: 大人，
1: 公孙先生离开之时，想必与展护卫商定过联络之法，不知是也不是？
0: 他说过会主动跟我联络，可是目前我并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大人要找他回来？
1: 不，本府只是担心他罢了。他若是与展护卫联络，知会本府一声，知道他的下落，总是安心些。
0: 我会尽量设法主动联络他的。

0: 展大哥，包大人要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1: 大人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么说。你不是说要去找他吗？大人是想知道公孙先生身在何处，他是否安然无恙。
0: 啊，
1: 这样啊。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证明了大人对公孙先生依然关心，只不过他不好说出口而已。
2: 谁知道公孙先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怎么去找他呢？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到处都是，就算是请江湖朋友帮忙，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呀。所以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3: 什么办法？展大人。
0: 大人同意了。
4: 是。
3: 哎，
2: 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想通过地方官府协助寻找公孙先生。
2: 大人已经同意了，官府之间相互协助寻人，十分正常。开封府的公文很快就会发到各地方官府去。
1: 那就好，你们两个尽快定制公文发出去。是。用官府的力量找一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2: 那倒是。可是你怎么知道包大人会同意啊？
1: 我跟随大人也有一段日子了。 他的心思，我总能猜对几分吧。
2: 哎，那找到公孙先生之后呢？
1: 找到之后，马上跟大人回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人是非常担心公孙先生的安全。

0: 皇上马汉，
1: 在。
0: 张龙赵虎，把通知各地方官府的公文发了。
2: 回大人已经发了。
0: 好，备轿前往南庆宫。
1: 是。

0: 包拯见过王爷。
1: 包大人不在开封府公忙，到我南清宫来干什么？
0: 包拯是来向王爷致歉的。
1: 哦，哼，包大人，你何时得罪过本王啊？哼，为什么要跟本王致歉呢？
0: 王爷，
1: 好了，本王也不跟你怄气了。你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了？
0: 回王爷，没有。
1: 你，
0: 王爷，包拯是因为对王爷不敬，惹恼了王爷，才前来致歉。至于将公孙先生赶离开封府之事，包拯并未改变初衷，还请王爷见谅。
1: 包拯，你真是冥顽不灵啊！哎，并非是本王非逼你把他请回来不可，而是错在本王不在于他。这么处置，对他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0: 王爷，公孙先生在隐瞒包拯之时，便早已料到必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1: 好，就算你有把公孙先生赶走的理由，但他协助你办案这么多年，想必也得罪不少人。他离开开封府之后，难保不会有人找他报复。难道你也一点都不替他担心吗？
0: 不瞒王爷，包拯的确有此担心，故而移请展护卫与各地方官府协助寻访于他。一旦找到他，自然会暗中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1: 这还差不多，否则你就不是因公忘私，而是薄情。

0: 寡义了，王爷当即，包拯不至于如此。好吧，这件事情我再跟你争议下去也没有意义。只希望到目前为止，公孙先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否则你会抱憾终生的。
1: 客官，这是您要的清汤面。客栈里的厨房啊，已经熄了灶火。这是我从老王的面摊买来的。
2: 有劳小二哥了。
1: 客官不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阵子吗？以后啊，叫我豆子就行了。
2: 豆子？
1: 嗯。
2: 好。来，这是面钱。
1: 这，客官，一碗清汤面，一文钱就够了。这个，
2: 明天一早。
1: 请你帮忙去买块布，再准备一根竹竿做成布招，剩下的就赏给你了。啊，谢谢客官。客官做布招是要……
2: 我是个大夫，要不给人家看病赚点银两，怎么能够付饭钱、住店钱呢？啊，
1: 客官说笑了。哦，还没请教客官怎么称呼啊？
2: 复姓公孙。
1: 哦，原来是公孙先生啊，公孙先生。
2: 您除了这碗汤面以外，还要不要吃点别的？我给您去买。
1: 不用了，一碗清汤面就够了。我一向吃的清淡。
2: 好，那我就不打扰公孙先生了。面吃完搁这儿就行了，我明天来收。
1: 好，谢谢你，豆子。
2: 小的不敢。一切像是回到了当年落魄时的情景。就随遇而安吧。

0: 地方官府应该很快就能收到协寻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也托了江湖朋友打探。
1: 展护卫是否认为本府太过绝情？
0: 大人，
1: 有时候连本府自己也会质疑是否太不顾人情，尤其是八王爷提及若是公孙先生发生了不测。
0: 大人，应该还不至于吧？
1: 那当然是最好，否则就真如八王爷所说，那将让本府抱憾终生。

0: 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就别在我们客栈门口，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小哥，我爹得了重病，没有钱医治，这里人多，说不定你能找到有心人帮他去吧。我求求你，你让我留在这儿吧。
0: 不行啊，你在我们客栈门口影响客栈做生意，再说你如果再不走。
2: 掌柜的干骂我了，哎呀，
0: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3: 小哥，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待在这儿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不行不行，你再不走，我轰你们走。
3: 小哥，你也别太狠心了，这儿那么留下来。
0: 我
4: 是啊，他们怪可怜的。
3: 是啊是啊。
0: 好心有好报，你就积点德，才能好事，让他们留下来吧。是啊，我积一点德。停，好，是你们说的都没错，人要有同情心，他们实在也太可怜了。哦，我可以不赶他们走，那你们这些搭讪人啊，谁掏银子给他们治病啊？谁呀？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呀？你呀？谁掏？ 你看到没有？这里人多也没有用，谁都舍不得掏自己的银子给别人用。

0: 好了，姑娘，你也别再哭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走吧。
1: 借过借过。豆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房，你们住进去吧。
1: 哎，
2: 让他们到我房里去吧。啊，
1: 可是，
2: 怎么，你是担心我付不起这住店的钱？
1: 不不不，我马上找人帮忙。哎，乡亲们，来，一起帮帮忙。
3: 哎，好嘞，来，搭把手，来。

0: 请你帮忙到药铺赵方抓药。这张银票应该够付药材钱了。公孙先生，你的心肠真好，简直就是活菩萨呀！<笑>
1: 我可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病人需要安静，尽量别吵到他。
2: 好，我会注意，让别人不要太吵。
1: 爹，你好点了吗？公孙先生，他睡了你的床，要不要再给你开间房间？
0: ，用不着，今天晚上我得在这儿看着他。
1: 好，那我走了。
0: 恩人救我爹一命！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呀！
2: 少女子无以为报，恳请先生喝了这杯茶吧。
1: 好，我就喝了这杯茶，可以后不准再谢我了。

0: 两位大哥，包大人不在书房。
1: 大人已经回卧室了。你找大人有什么事情？
2: 我只是想问问公孙先生的事。我劝你还是不问大人的为好。
0: 为什么？
1: 以我们跟随大人的经验来看，有些事不问要比问好多了。这件事就是个例子。
0: 可是我不问，又怎么能知道公孙先生找到了没有啊？离开丰府比较近的几个州衙已经传来消息。
1: 并没有发现公孙先生的行踪，
2: 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的县城，目前还没有回信，还要再等一阵子。
0: 一有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你不要问大人了，我们会告诉你的。

0: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要买回来了。公孙先生，公孙，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是在我们远鹏客栈里，那位好心的公孙先生和你女儿呢？
1: 我没有女儿啊。
0: 那昨天那位姑娘是？
1: 什么姑娘？我一直昏沉沉的，才刚醒过来呀。
0: 这。

0: 这里的一切和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好像他还在这屋里住着一样。
1: 大人派人守在门外，是不想任何人变动房间里的东西，就是等着有一天公孙先生可以再回来。
0: 包大人对赶走公孙先生的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1: 这也不能怪大人，当初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公孙先生离开了。
0: 公孙先生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所有的地方官府都已经说

0: 到开封府的公文了，应该能找得到他呀。
1: 虽然目前找不到他，但我相信公孙先生一定过得好好的。
0: 嗯，我也相信公孙先生的头脑那么好，就算遇上什么麻烦也一定能够自己解决的。

0: 干嘛躺在我们店门口啊？要不是我铁蛋胆子大，早就被你吓出病来了。我怎么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来，当心啊！你在门口睡了一晚上，没冻死啊，算是你命大。小兄弟啊，能不能帮忙？
1: 给弄点吃的。好啊，原来你是个要饭的。不对，要饭的不会像你这身打扮。你是干什么的？我……哎，好了，你不用说了。看你沦落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苦说不出。 不过我看你的样子，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我……啊，你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卖吃的。哎，跟我去随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怎么样？
0: 谢谢小哥。
1: 哎，来来。哎哎哎，小心小心，慢点啊，当心啊。 我刚烧的开水，泡上昨天的剩饭，你就将就的吃一点吧。已经很好了。哎，别急别急，你慢慢喝，慢慢喝。你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哼，
1: 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 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价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

0: 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 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

0: 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

0: 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6: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

0: 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嘿，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 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啊，哎，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1: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0: 是老掌柜刚从外地娶回来的第二个老婆。啊，哎，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
2: 每天还得上柜做生意，也真是难为他了。铁蛋，铁蛋，
3: 哎，你死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马上来了。哎，这位是
0: 药铺账房的丁人，尖酸刻薄，势利眼。哦，不行，我得赶紧去，要不他又要骂我了。
2: 铁蛋，哎，来了来了，铁蛋，丁大爷，
0: 我在房里，
2: 在房里，都什么时候你还不开张啊？回春堂是你白吃白住白拿工钱的，你想让我去开门呢？
3: 丁大爷，我才开了门，又给关上了。
2: 你疯了啊！不开业，大伙吃什么？你当心我扣你这个月工钱。丁大爷，
0: 我没偷懒啊，我是。
3: 账房先生，这不能怪铁蛋，他是为了帮我。你是什么人呢？
2: 铁蛋，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3: 账房先生，真的不能怪铁蛋，是在下昏倒在回春堂的门口。
0: 铁蛋好心让我进来喝碗热粥，一切都是在下的错，请账房先生见谅。哎呦，
2: 你把我们回春堂当什么了？说来就来，管吃管住啊！铁蛋，把他给我撵走。
0: 丁大爷，他怪可怜的，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把他撵走，他能上哪儿去啊？呀，
2: 铁蛋，你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啊？
3: 你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替他操心。我告诉你，你不立刻撵他走，连你卷铺盖一块走人。丁大爷，账房先生，我走，我马上走，你不要为难铁蛋。哼，我走，
2: 算你还识相。
3: 哎，你要上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啊。天下之大，总该有我容身之处吧。铁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 谢谢你了，账房先生，在下告辞了。
2: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没人留你。
4: 等一下。

0: 哎呦，哎呦，掌柜的，吵着您了。
1: 一大清早的，你这么嚷嚷，能不吵人吗？
0: 是是是，他马上就走。
1: 喂，你还不快走？
0: 不，
1: 还是让他在这里住两天吧。
0: 不是，掌柜的，
1: 铁蛋说的对。

0: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能去哪儿？我看还是留在咱们这儿住两天再说吧。
1: 啊，这掌柜的，这怎么能行啊？
0: 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你当家呢，还是我当家？
1: 那当然是掌柜的当家了。
0: 那就对了，咱们回春堂是医馆药铺，如果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济世救人？铁蛋，
2: 掌柜的，
0: 这就交给你了。
2: 是。
0: 丁仁，
1: 哎，掌柜的，
0: 这事由我做主，不准你耍什么花样。
1: 哎，是是是，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掌柜的，您坐好啊，
2: 你的粥还没喝完呢。哎，丁大爷，我等一下再去开门啊。哎，来，走。哎，
3: 你们女掌柜的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换成别人，对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肯定不会施以援手。
2: 这倒是真的，虽然他才来我们回春堂不到半个月，可是我们回春堂上上下下和街坊店铺几乎没有人不夸他的。
3: 哦，他才接手不到半个月啊。
2: 是啊，虽然说是老掌柜的再娶续弦，可是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谁知道老掌柜带他回来不到三天就过世了，他也算是好人没好命啊。
3: 铁蛋，你可知道你们家老掌柜的是怎么过世的？
2: 说是在回来的路上染上了不知名的恶疾，他自己病了没法治，古大夫也没能治好，就这么走了。
3: 哦，那女掌柜的当家做主，一切都还顺利吗？
2: 刚开始是不行，尤其是丁账房最不服气，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他给收服了。
3: 可是现在他收留我，肯定会再引起账房先生的不满意，万一……
2: 没事没事，你帮着我一起干干杂活，他知道你没在回春堂白吃白住，也就没话可说。啊，
3: 那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了。
2: 没问题，我铁蛋就是讲义气，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然我们才认识，不过也能算是朋友了吧。
3: 当然当然。
2: 哎，你快吃快吃。
3: 啊，好。
2: 哎，现在你的吃住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肯定正在到处找你吧。
3: 我实在想不起来，或许我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家人，没有朋友。

0: 斩护卫，大人，你们有事要找本府？各地方官府回报，并没有查到公孙先生的下落。我们想，你们想自己去找他。
1: 大人，包大人，官府找人也许找不到，可是我们去找就不一样了。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就常常能找到官府找不到的通缉要犯。
0: 本府相信你能找到。
1: 如果展会号召江湖人一起去找，想必也能够找到。我绝对有这个把握。大人准我们去。公孙先生已不是开封府的人，你们找他已纯属私事，本府没有道理干涉，又何来准与不准之说？
0: 好，那我们立刻就去。
2: 等一等，
0: 大人是否还有话没有说完？
2: 不错，问题在于，你们纵使。

0: 找到了他，又如何？以公孙先生的智慧，以及在开封府多年的经验，他又岂会不知各地官府在找他？然而，至今并没有地方官府回报他的下落。
1: 大人的意思是，公孙先生故意不让官府找到。本
0: 府不能不做如此设想。倘若。
2: 他是有心避而不见，你们自己决定吧。展大哥，那我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就如公孙先生临走前所说，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3: 水来了，哎。

0: 哎，没救了。嗯，顾大夫啊，还醉着呢。还好，还好。没关系的。
1: 铁蛋儿，
0: 哎，泡壶茶。
1: 好，一会儿就来。
0: 哎，铁蛋，你干嘛去啊？
1: 给顾大夫烧开水啊。
0: 你去了，谁招呼店面啊？让他去。
1: 丁大爷，看他的样子像是读过书的。
0: 让他去烧柴煮水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他在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0: 丁大爷，
1: 哎，
0: 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我想我应该干过。
1: 铁蛋，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啊，马上烧好啊！
0: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1: 不一样，我看他能在回春堂混多久。

0: 你以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
1: 不不不，不敢有劳姑娘。
0: 还是我们一起来吧。
1: 多谢姑娘。嗯。
0: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1: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
0: 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
1: 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读书人？
0: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
1: 我，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
0: 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好了，不要难过了。嗯，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
1: 谢谢姑娘的好意。
0: 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好了，不提这些了。我家小姐，请您。

0: 见过掌柜的，先生免礼，请坐。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
1: 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 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2: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3: 退下。
4: 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1: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是，的确都不记得了。
0: 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 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1: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0: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1: 啊。
0: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还是离开回春堂吧。不，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
1: 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嘛，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
0: 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稍稍弥补无姓无名的窘境吧。好极了，尹姓，
5: 小姐，
0: 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 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
5: 是，
0: 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1: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0: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不但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5: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1: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
5: 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
1: 那倒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
5: 说不定，您以前是位大夫呢。
0: 或许吧。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1: 嗯，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
2: 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们吴家的了。
3: 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她是吴家人的。
2: 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哎，那不行，顾峰，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
2: 我，算了吧，
3: 他让吴明管，就让他管吧。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
2: 不就多一个人吗？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无名啊？哼，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
3: 等等，丁人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了。我这大夫在这干的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2: 哎，你这。
4: 九老爷，您就住在这里。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1: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可就糟了。啊。
0: 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
1: 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可见的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1: 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
0: 嗯，但愿如此。只是没想到，能知道自己是谁。
2: 竟然会是一种奢求。他安心的住下来了，
3: 完全没有怀疑。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来？我能确定。你这么有把握？
2: 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3: 那就是说，
2: 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那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3: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我看你这样，心里挺不自在。那当然了，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
1: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在看笑话。
0: 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济的清清楚楚。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你还真冲起来了。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
1: 我为什么不说？
2: 好好的回春堂，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3: 丁仁，你敢！
0: 哎呦，掌柜的，
2: 掌柜的，我，
3: 李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我说过呀。 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十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仁，我说的清清楚楚，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1: 不，不是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
3: 丁账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哎，
1: 慧娘，你别怪他。哎，
0: 是的，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3: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1: 没事，没事。
3: 丁仁。
0: 哎，掌柜的。
3: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是，
1: 由掌柜的决定。
3: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

0: 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分。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 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你好。
13: Hello。
12: Hey。
4: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 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4: 9.9块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1: 没事，没事。
0: 丁人，
2: 掌柜的，
0: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 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1: 是是是，由掌柜的决定。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人不可。
0: 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1: 是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
0: 九叔，随我到厅里说几句。

0: 丁人，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呢。
1: 哎，是是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铁蛋，你笑什么？
2: 丁大爷，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嗯。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酒老。
0: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0: 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丁人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
4: 什么安排？
0: 我想让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
4: 啊，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我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4: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4: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田房。虽然只是济世，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为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您愿意吗？
4: 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人，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九叔，
4: 起来，快起来吧。

0: 临幸叩见九老爷。
1: 好，好，你也快起来吧。
0: 多谢九老爷。
1: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我还没睡呢，
1: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0: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1: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0: 没有，你去吧。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算了，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机的兵机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有下心禀报。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机，那兵机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2: 大人呢？我，
0: 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
2: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0: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
2: 嗯，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且慢，史弘，
3: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机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3: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3: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准属下回乡探望。

0: 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机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干系。
1: 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刘佑。
2: 大人，
1: 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2: 是。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吗？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1: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正是，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2: 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2: 是，调阅后。 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
1: 赵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
3: 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言商。
0: 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又岂能蓄意刁难？
1: 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
0: 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
1: 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2: 相爷，
1: 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0: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
3: 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试射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1: 你是说包大人？
3: 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4: 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5: 老相爷和赵祥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5: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
6: 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5: 好了，别瞎猜了。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展大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哎，两位大哥。
0: 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无可不向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1: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弘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0: 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
4: 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
3: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

0: 是否知情？不，本府毫不知情。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1: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
2: 这。
0: 包大人，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3: 多谢包大人成全。
0: 不过查过之后，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 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4: 包大人，切莫误会。
0: 包大人，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
4: 若依本府之见，
0: 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5: 怎么，
0: 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既无凭证，本府岂能信口断言？然而，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5: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0: 相爷，不劳相爷费心。
5: 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
2: 正是如此，包大人，朝廷立法如此，
5: 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不。
0: 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以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0: 相爷。 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我们看着公孙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铁蛋儿，哎，丁大爷，
1: 劈柴呢？
0: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哎，
1: 对对对对，你瞧我问的，多笨呐！
0: 丁大爷，你想试试吗？
1: 不不，这个我不行，打算盘记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处逛。铁蛋儿，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

0: 哎，掌柜的，你这是真的是乱认亲戚啊？
1: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哎，
0: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1: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展护卫也不会信。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大人，爱虎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0: 大人，我去看看。

0: 我想没有动手，不过你们最好立刻把赵翔给我叫回来，否则别怪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
1: 你好大的胆气！
0: 哼，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1: 拿下！住手！
0: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虾爱护，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爱护，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2: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0: 你要交代什么？
2: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0: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
2: 包大人的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0: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2: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0: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2: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
0: 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哼，你是说你自己？怎么，你不相信？哼，听说你练了点武功，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2: 那你不妨试试。 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 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
1: 是。
2: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护的断刀。
0: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0: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1: 嗯，

0: 张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
1: 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

0: 大人，何必有逼我动手呢？难得见识南侠展昭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
1: 好说。
0: 至于爱虎嘛，
1: 赵翔，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0: 爱虎，爱虎。

0: 放他走。是。
1: 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
0: 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1: 多谢赵大人。
2: 为何放爱虎离去？
0: 总得顾全一下包大人的颜面。没事了，你们都退下。
3: 是。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0: 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

0: 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足趣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
1: 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你好
15: ，Hello，
16: 沙
17: 龙。
13: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
10: 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

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坪，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不再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的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6: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
4: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蚌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蚌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6: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蚌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4: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6: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了一片了。
6: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6: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欢迎来下沙。哇，为什么呢？
6: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那一步，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
0: 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6: 没错。
4: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在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4: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0: 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7: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啊，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4: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2: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
0: 然后
2: 我们，对，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0: 好啊。
2: 啊，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别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面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0: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
2: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0: 哦，好浪漫。
8: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帮助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长乐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1: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2: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1: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0: 先是糯米饭打底，
3: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0: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1: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甜进心里。
2: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要裹冰粉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1: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

0: 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1: 我是 河北靖州来的。
2: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完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
1: 嗯，
2: 你感觉怎么样？
1: 挺好吃的。
2: 挺好吃。你呢？
3: 我觉得很有特色，
4: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5: 吃起来的话感觉好，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0: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6: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7: 然后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抓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6: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0: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2: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8: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7: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6: 就是这个
7: 帆船的角度。
6: 那比如说速度呢？
7: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
6: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6: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7: 对对，
6: 是吗？
7: 对。
6: 哎呦，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7: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
6: 啊，
7: 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
6: 哦，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0: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6: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7: 对对，
6: 是不是？
7: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0: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6: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0: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晚间气象，小雨东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近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未来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的夜间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闽中渔场、中北部沿海海区及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要注意做好防范。来看降雨的情况。9号受到台风的影响，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么10号这一天呢，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西行，受其影响，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北部的部分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要到11号降雨才会明显减弱，在南平宁德的部分有中雨，局部呢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大部呢是转为阵雨或雷雨。福州小雨，28到34。

0: 四摄氏度。宁德雷阵雨，28到32度。南平小雨，26到32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龙岩多云转阴，24到33度。漳州小雨，27到35度。厦门多云，28到35度。泉州小雨，28到34度。莆田小雨，27到33度。平潭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台北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台中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8: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9: 真敢想。
8: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8: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3: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35载薪火相传，福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推进基层党建提质扩面；
0: 赵龙会商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

加强船舶避风管控，有序转移海上人员，加快抢收成熟农渔产品，福建多举措防御台风白海豚。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宣讲节目《理论宣讲会溯源寻理理想八闽》，第一集来听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宣讲一株菌草牵起的闽宁县。

0: 在七号召开的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上，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党组织、城乡基层党组织代表结合各自领域的党建实践，分享经验，畅谈体会。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35年来，福建干部群众大力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努力把堡垒工程萌发地、实践地打造成为传承地、开拓地，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2: 余邦村是远近闻名的沙县小吃第一村，近年来村党支部牵头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强村共富，村财收入从17万元增长到101万元，
3: 进一步营生了沙县小吃产业链条。6个邻村党组织书记共同运营小吃书记新媒体账号，线上线下发力引流，邻村啊接待游客20万人。
2: 实体经济领域依靠支部聚力实现强村富民，而面向全媒体时代，如何以数字化赋能基层党建，拓宽组织覆盖渠道，也亟待探索。厦门深田社区立足老城区治理实际，走出一条智慧党建网格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4: 眼亲不如近邻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我们深化近邻党建、推动社区治理的源泉。我们依托智慧近邻线上平台，吸纳682名的党员骨干、能人、达人加入到社区的近邻人才库，推动邻里互助从定时帮变成实时帮。
2: 城乡基层各具特色的党建实践，汇聚成全省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生动图景。2025年，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基层党组织建设5优目标。今年4月，全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主领域细化任务，逐方面推动落实。聚焦乡村振兴，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5500多个村集体合作社，培育443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统筹1万名干部人才下沉一线，赋能乡村发展。聚焦基层治理，建成小区党支部1.26万个，党群服务站点5691个，引导56.3万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针对新业态、新群体，持续推进新兴领域党建提质扩面。截至2025年底，全省5.8万家非公企业、1.28万家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取得扎实成效。
5: 阵地建在一线，堡垒筑在前沿，服务落在群众身边。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统筹推进农村、城市、机关、国企、学校、医院、新兴等各领域党建提升行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按照省委统一部署，7号下午，省长赵龙在省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抢在台风影响前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省长赵龙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情况，宁德市、南平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赵龙强调，此次台风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圈覆盖广，水汽输送充沛，可能带来强风暴雨、风暴潮等叠加影响。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四个宁可，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立足防强台风、防大暴雨、防风险隐患，做足做好各项防御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

0: 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精准落实防御措施。海上要确保船进港、人上岸不回流，路上要紧盯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山塘水库、地灾隐患点、道路桥梁、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提升群策群防能力，及时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处、不落一人。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密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上传下达，前置预置应急力量物资，所有部署必须点对点、地对地、人对人落实到位。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既要令行禁止、不折不扣落实应急预案要求，又要敢于相机决断、坚决果断处置突发险情灾情，齐心协力保一方平安。
1: 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是否还将有所变化？对福建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水的记者蓝丹妮，请她介绍最新的情况。丹妮你好。
2: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们通过台风路径图来了解一下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动态。目前呢，它在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接下来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那现在呢，它是一个维持在14级强台风级的状态。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白海豚的7级风圈半径已经是触达了我省的北部沿海，并且呢是覆盖浙江沿海的部分地区，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可以说呢，白海豚它是一个长寿的大胖子啊。说它长寿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生命史或将超过15天，这是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那同时呢，它的体型是非常的庞大的，环流直径呢已经是达到了1300公里了。从卫星云图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白海豚的整体结构较为松散，但是呢，台风的核心环流细小，表明它的能量是高度集中的。与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啊，白海豚呢，它的局部风力是有可能超过巴威的。同时呢，它的这个雨量啊，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而且范围更广，局地的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那具体来看呢，在9号傍晚台风中心接近登陆的前后，风向转为偏南，沿海的北部风速会有所增强。那么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回南大风是我们福建的一个风险。那雨情方面呢，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那同时呢，台风的登陆期间，沿海地区也会有风雨潮的一个叠加影响，所以请以上区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重点防范了。好的，主持人，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丹妮从省防指发来的最新情况。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省沿海风浪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海洋与渔业局的记者林新云。新云你好。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那通过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幕是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省各地的渔港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各地渔港的这个风浪情况都是在逐渐增强的，特别是在霞浦三沙中心渔港的外海处，可以说现在已经是风大浪急的一个情况。那么据了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已经向浙江沿海靠近。那因为呢，我省与浙江沿海是相邻的，所以对我省的北部沿海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那么目前我省北部沿海的浪高是已经达到了3.3到4.5米。另外，根据我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安排部署，在昨天晚上6点之前，所有应撤离的渔船和渔排人员是全部已经撤离上岸。而且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正在进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不间断的巡逻，所以也要请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各项应对防范工作。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新云发回的最新情况。防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福建海事、海警、渔业部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白海豚临近，霞浦县农业合作社及时调配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收割进度。在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的稻田里，自动化收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一气呵成，收获的稻谷随即装车转运。
2: 我们这边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4台的自动化收割机。
3: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动态监测在侧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竹片海域、竹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和人员上岸任务。
3: 福建海事局7号12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以平潭莆田作为外围防御区域，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港口码头等实施关停撤转、一船一侧落实到位。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泉州市以北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其中两码、黄码两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
0: 从目前的台风路径图上看，我省的福鼎市是距离台风登陆中心最近的地方。那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福鼎的记者卓梦瑜。梦瑜你好。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鼎霞门畲族乡。福鼎呢，地处闽浙交界，那霞门乡呢是东临东海，海岸线绵长，独特的区位是让这里的防台工作不容松懈。那从今天上午开始，这里的天气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时不时呢会出现大风大雨的现象。那在这个外海上的海浪呢也是更加的汹涌了。那本着防在前备在先的这个原则，那从昨天开始呢，霞门乡的219艘的乡镇船舶是已经全部进港避风。那像我身后这些停在内湾里的这些泡沫船呢，也都已经全部都进行了加固的处理。那除此之外呢，乡里的2处景区、1处非景区的景点是已经全部暂时关停。那现在工作人员呢是正在分批对于老旧房屋还有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进行转移安置工作。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沿海地区的居民，在台风天里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好的，谢谢墨鱼带来的最新情况。
6: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制作的系列宣讲节目《理论宣讲会：溯源寻理，理想八米》今天起在本栏目陆续推出。一株菌草牵起千里山海，30载闽宁协作中有着哪些生动的奋斗故事？第一期我们来听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的宣讲。

大家好，我是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熙。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和菌草打交道，这一株小小的菌草见证着三十载闽宁蟹足的山海情深。今年是闽宁蟹足30周年。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1997年4月，闽宁对口帮扶蟹足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帮扶蟹足项目，习近平同志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上签字。我和我的同事一接到任务，便带着菌草草种和食用菌菌种，跨越2000多公里，第一次踏上了

0: 下西海国的土地，那里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我至今忘不了老乡们眼中对脱贫的渴望。
1: 今年这个也有望成功，
2: 是第一次种，这个种的能种下去就不错，但质量还是要进一步提高。
0: 菌草种下去，食用菌长出来，老乡们口袋鼓起来了。这项技术帮助了17500多西海国的农户摆脱贫困，他们亲切地称菌草为幸福草。这份带着泥土芬芳的致富故事也被生动地搬上了荧屏，就像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里演的那样，这段跨越山海的深情早已刻在了两地人民的心底。宁夏菌草技术扶贫只是一个开始，30年来我们两省区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定前行，双向共富，始终秉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方针。从技术扶贫到产业扶贫，到教育一流扶贫，从资金支持到人才培养，每年协作年年都有新进展、新成效。

0: 一批又一批的奋斗者跨越山海，扎根基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平凡而又指腹的坚守和行动，生动地诠释了山海同心，守望相助。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同时也是美林协作的参与者、亲历者，能够正自己之所能，投身其中，把内蒙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农民的钱袋里，我倍感光荣和自豪。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深耕菌草事业，推动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美林模式走深走实，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4号至6号，由福建省委统战部、省委网信办指导，福建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寻美福建，新活应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暨“同心服媒体阶层型”主题活动走进长汀宁化。70多名全省新社会阶层代表、中央和省级媒体代表、网络人士瞻仰了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的长汀县中富村、松毛岭战役、宁化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等红色旧址，聆听红色历史，感悟革命初心，探寻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与不朽精神。
2: 通过这次的寻访和学习，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长征精神对我们一个指导意义和引导意义，也能够激励我们为这个新福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通过镜头语言和那个文字来把这个红色文化呢去宣传好、报道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长征精神，传承发扬好长征精神。
4: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蓄实进度2.9%，顺利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福建省科学技术厅7号公布2026至2027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选任结果。经研究，决定选任2026至2027年福建个人科技特派员1283名，团队科技特派员292个，法人科技特派员2个。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信俗为题材的电影《平安》。

0: 安的女儿日前在宁德首映，讲述了唐代女子马七娘在乱世中坚守善念，从守护家庭到庇佑一方，最终成为民众心中平安化身的历程。马仙与妈祖陈靖姑并称福建三大女神。该影片已入选2026年度福建省电影局重点电影扶持项目。
1: 今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迈入第二阶段，迎来第十轮的四场对决，分别是甲级组的福州对阵泉州、莆田对阵龙岩，乙级组三明对阵南平、平潭对阵漳州，两组独立排名，各自角逐荣誉。前一阶段积分全部清零，过往常规赛的战绩不再计入榜单。同时，本阶段开启特色赛制，常规时间战平，直接开启点球大战，胜负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
0: 七号晚，闽超三明队和南平队举行闽超第二阶段首场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球员分别介绍了本轮比赛的备战情况。
2: 对这场比赛也做好了较为困难的准备，我希望我跟我们的队员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我们进行了一个强化的一个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快速的去磨合，要发现球员与特点特长。
0: 发布会结束后，双方球员在永安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内进行了赛前训练。
4: 平潭综合实验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八号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揭牌，中心旨在以专业化机构统筹资源，系统推进平潭足球事业的组织管理与长远发展。揭牌仪式后，现场举行香港高升集团捐赠仪式，该集团向平潭综合实验区足球协会捐赠足球发展资金，助力平潭足球事业提质升级。
5: 政企协同补齐平潭足球发展短板，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平潭足球事业推向前进。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处方，
3: 处方。
2: 他们不是想玩吗？陪他们玩比较大的。
1: 能多大呢？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4: 真敢想。
5: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6: 对了，
5: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6: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7: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8: 本刑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
9: 杀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

0: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1: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4: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 据统计，

0: 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1/2。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

0: 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济南的
2: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0: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3: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2: 收获颇丰。
4: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5: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0: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6: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7: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8: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0: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

0: 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我是为了给我们家的孩子们喝牛奶做广告，我特意给牛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8-61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0: 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
2: 现在怎么办啊？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原滋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你干什么？我放狗了。 我放狗了。

0: 站住。家长，姐姐，你也是来学英语的吧？
1: 我过来看看。
0: 不好意思去成人机构，怕跟不上。这儿适合打基础，你来对了。哎，那个是在听听力吗？你能给我听一下吗？咱分享一下经验。
2: 我听一下。
1: 没电了，你听听。
0: 那太遗憾了。Nice to meet you, Peter.
1: See you.我陪他上了三天英语课。我上学那会儿，一听到英语就犯困，早八点到九点，晚八点到九点。爸，你这丢李鹏改，不用早出晚归，幸福呀。
3: 你知道这三天我付出了什么？我潜伏在各大楼盘的售楼中心。
4: 先生，先生，看楼。啊，
5: 这是多少钱一平？
6: 多少钱一平？
4: 15000。
6: 这么便宜？
1: 怎么忽然变这么有钱？
6: 没有预算，上不封顶。
3: 他看完楼盘，拿人小零食，还顺人雨伞，完事儿就去吃麻辣烫。
6: 兄弟，哎。咱俩刚那个售楼处见过，
3: 我跟着他吃了三天麻辣烫，
6: 这好吃，
3: 都给我拉虚了。
7: 我们都别提了，天天到下半夜。

0: 制作解手完毕。
1: 李倩，他不是咱们组的，应该是接班确定呼叫人的吧？你问吧。
2: 一组一组送呼叫，一组一组送呼叫，
1: 有警察，啊！
2: 一组一组送呼叫。

0: 咱们开的车啊！你怎么开的车呀？实在不好意思。
1: 报警！
2: 二组，回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
1: 先观察观察再说。
3: 陶一车全责，没意见吧？没有。身份证、驾驶证。车是你的？不是。龙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
1: 老板叫什么？ 周龙，周老板，你的，王
4: 蛋，你是不是都没有驾照啊？
1: 身份证号，
4: 龙哥，
1: 龙哥，
4: 怎么了？
1: 没啥事儿，就是碰了一下，对方全责。
4: 谁？龙哥，这姑娘我见过。
1: 熟人啊，算不上熟人，
4: 这不认识呗。
1: 就偶然机会认识的。
4: 你要开车一定当心啊，
1: 龙哥，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追咱赔点钱。
2: 人没事吧？
4: 没事。
1: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4: 这有你事没你事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1: 跟男的人。
2: 哎，把字签了。还有驾照吗？少管闲事啊！马上回取缔。
1: 来，一人一份。你说你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呀？你啊，那出门又撞上了，还让周总跟仁哥全看见了。
5: 哥，这事儿他真不能怨我。前面车他实线变道，后边追尾，都不是我责任。仁哥是不是想让咱赔呀？
4: 别搁那瞎说，仁哥不那么小气人。
1: 行，确实也不是你责任。
4: 明儿那个修车的咱走保险，行了，别上火了，你这能不上火吗？关键前面那个车他跑了，咱公司的车都只上了交强险，现在修车得公司垫钱，你说这话我咋跟人家哥说呀？
5: 不是，你就直说呗，那跑了又啥招啊？
1: 那等着抓着你肇事司机，咱把钱再还公司不就完了吗？那荣哥问我干啥去了，我也照直说。把公司车借给女朋友混进公司当拖车去？
4: 那能说吗？傻呀你啊！
1: 盖哥，你现在是荣哥身边的红人，按理来说你跟荣哥不是一个级别。
4: 哎呀，
1: 要不你帮我跟荣哥说说。
4: 不是，我现在红的那么明显吗？太明显了，那全公司谁看他？啊，
1: 盖哥，你想，荣哥那脾气，有多少跟过他的兄弟都让他爸爸给你撒巴去了，有一个回来的吗？是除了你，哎呀，蝎子拉屎都一份儿了，去，别说，你还不是红人，谁算红人？
4: 那我，
1: 仁哥来了。
4: 大哥，你一定要把摩托车借出去。啊，是你让我把车借出去的。行，哥给你摆平了。那个，从开车那边碰了，我也找朋友去一趟。
0: 真哥，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不是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你惹警察。
4: 交警。
0: 交警也不行，公司车你借女朋友，你要疯啊你啊！
4: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
1: 啊！
2: 多少？不是，不就前保险杠瘪了吗？用得了3万？
1: 大哥，周荣，周老板的车，再商量商量。对对，你再给算算。

0: 喂，
1: 喂，李女士吗？我是刚才被你追尾那个，杜聪。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您对交通事故怎么处理了解吗？
0: 不了解，有什么事儿您说。
1: 赔偿的事儿。
0: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前面那车它不是跑了吗？你呢，当时没带证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2: 我没那么多钱。
0: 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1: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3: 这哪个人？哎哎，
1: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4: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
0: 知道知道。
4: 周老板呢
1: 单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4: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去？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1: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4: 哎，哎，好。
5: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2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6: 哎，那荣哥，咱们的钱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
5: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要往南方飞吗？
6: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5: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不懂？哦，啊，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瓦鲁。走南半球一圈，等钱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了。
6: 啊，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5: 没那必要，
1: 荣哥。荣哥，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龙哥，
5: 龙哥，哎，
6: 行行，我告诉你啊，龙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1: 我正好有个好事要跟龙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6: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
1: 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吗？
6: 怎么了？
1: 他好像对荣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荣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荣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
6: 荣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1: 那哪是两眼呢，那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嗯，
6: 行，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我跟荣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6: 啊，你告诉他千万别吃韭菜啊！哎，
1: 荣哥，
6: 干什么？
1: 修车钱我还出吗？
6: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那神经病！我滚！讨厌，这人你就以后别放进来。
3: 你怎么样？

0: 你哪伤了？你就跟我说你哪伤了吧。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成公司的。哦，知道。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
1: 没有。我今天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
0: 真是个交通意外。
1: 真的，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
0: 见一面？
1: 见一面。
0: 你怎么回答的呀？
1: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哎，
2: 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0: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1: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
2: 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0: 我知道。
1: 行，你去忙吧。
3: 我不去的。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4: 你别说了，不敢想。这就气馁了。
3: 出息，还不了解我。 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有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孙子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真的？如果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的要求他赔偿你，
4: 要求他必须要求。
3: 原本我还想呢，又想啥了？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聪啊，是，有时候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啊！你只要对我忠诚，前途无量的。

0: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儿。
1: 然后呢？都死了。
0: 怎么就说到死呢？要是从这儿过，不就把咱给救上去了？三天，有一个人经过，啊？

这附近主的院子里的人谁会来？就算把我们救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干嘛的？
1: 送菜的。
0: 送菜的。原来不是你们吧？
2: 哦，不是，刚换的。我们是新公司，便宜。
1: 对，便宜。啊。
0: 后备箱打开。
1: 好。
2: 啊，你看看。哎。
0: 行，进去吧。哎，
1: 好嘞。
3: 好，
0: 开门。
4: 刘叔，没问题，计划可行，
0: 随时可以执行。
5: 荣哥，朱一飞来电话了，说明天交易。
6: 明天？啊，他不是缓缓吗？怎么还提前了呢？做这一行这么随意啊？
5: 按咱们的意思，明天他会带编钟来，让咱们验货。没问题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
6: 钱准备好了吗？
7: 嗯。那联系方庸，让他自己来验。
5: 明白。只要东部新城拿下，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嗯，荣哥，这段时间您辛苦了。嗯。李鹏凯来了，您要不要见见？啊。他也辛苦了，在工地吃了几天沙子，人委屈，您安抚安抚。
6: 这是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吗？
5: 那要是我做，也传达不了您的关怀。
6: 是，让他进来。哎，
5: 李鹏凯，进来。
6: 别跪着，给他拿10000块钱。哎，20000，哎，起来吧。
8: 哥，我不要钱，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不想去工地了。我明白您的苦心，但我想在您身边伺候。哎呀，
6: 在我身边干嘛？这是补偿你的，辛苦了啊。
8: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我知道，您身边只有仁哥一个人算得上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仁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6: 听着挺耳熟的。
7: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了？
8: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令我记忆深刻。再来点，再来点。哎，停，看一眼啊。
9: 嗯，哎，你们都出去，
8: 马上好了，哥，
9: 出去！哎哎哎，快点！

0: 你的心思呢？荣哥都知道了。来，钱拿着去吧。
1: 好吗？滚，好吧。
2: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

0: 哎，你们都出去，
1: 哥马上就好了。
2: 出去！哎哎哎，
1: 快点！
2: 哎，普儿。

0: 漂亮。
1: 峰哥，我这活干，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2: 弄死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
1: 副的，
2: 副的也不行啊。
1: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这东西砸了。哎，
1: 东哥，我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才冒险。
2: 我吩咐什么了？
1: 姓卢的已经被我弄死了，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吗？
2: 是，再给我，来来来，给我，卢哥。

0: 刘正死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儿。以后在三江口，就没人敢挡您的道了。
1: 博尔，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这事儿咱们就烂肚子里了，行吗？
0: 您放心，这事儿已经化成灰了。
1: 谢荣哥。
0: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
2: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门和刘正的事儿？
3: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预感不太好。
2: 不会的，吧？
0: 提防着点他。
2: 好，
0: 嗯，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3: 明白。

0: 那个胡建仁，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去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他说这个李鹏改，在三江口的楼盘和 4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
2: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3: 张局王队，你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
4: 话那么多呢？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
5: 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2: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哎，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

0: 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1: 为什么得明天呢？为啥不能是？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0: 所谓“劳而为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龙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好。
2: 李倩，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为什么？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你快吃吧。
3: 荣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 修好了吗？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换个人吧。啊，荣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
4: 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确实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你安排。哎，怎么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这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
2: 这不接领导吗？这车有牌面。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来，两个，
1: 好的。拿好果汁，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再见。
0: 那几个，
2: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大的八字方这车，轻着点儿。小的那个给刘备带着，
1: 慢点啊！
2: 好的，给
3: 五来六七。

0: 来，装好了吧？把后面门关上，把这门关上。
1: 一会儿我进去之后啊，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2: 成，
1: 总书记，
2: 别跟任何人联系。

0: 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那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九个凑成一套，给到买家，这是我的规矩。还是您想的周全。 这么一大票买卖，这么多关节要打通，还有这么多兄弟要分钱，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呢？
1: 我是为了挣钱吗？哎，江湖上混了一辈子，离不开了。
0: 走了，
2: 好。
3: 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9: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2: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0: 智慧林，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2: 荣哥。
3: 哎，
4: 亲爱的周老板，
3: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亦飞，
4: 我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
5: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我，

0: 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15分钟之后出发，到周荣别墅，庄荣会接你。好的。编钟到了。
1: 出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见一面？
4: 您身边这有人格一个人算得上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如果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5: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6: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门和林正的事儿？
7: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8: 装好了吧？把后院门关上，
9: 把这门关上。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膝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止膝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9: 帮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

0: 866-400-85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7: 疗效
6: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胃整肠丸。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准备好了，
1: 老魏，
0: 一、二、四。

0: 哎，
1: 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2: 宋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3: 哦，马上。

0: 有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啊，你放心，改革。嗯，去拿箱子。
1: 好。
0: 哎，改革。哎，你小子，啊，是停车地方吗？
2: 那我后院去。哦，哦，明白明白，马上啊，快点。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那这个，都得注意。赶紧啊！
0: 哎，好。
3: 行了，走，进去。干嘛的？
4: 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您是周总的客人？嗯。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
3: 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
4: 周总，您的客人到了。啊？
5: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4: 荣
5: 哥。
4: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3: 是。
4: 等我一下。嗯。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你好啊，朱老板。啊。朱亦飞。朱老板。哎。
1: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哎。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
0: 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到，
0: 爸爸，
2: 到，
0: 说说，
2: 到，
0: 不是一家人。
3: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啊！
0: 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3: 算理解，理解，理解。
4: 商务大车。
3: 那要不先进入？
0: 好，好，好。胖胖，
2: 到，
0: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2: 好，走，老弟。
3: 先进屋吧。
0: 好，别客气。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这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嗯，
1: 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0: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1: 对呀，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0: 那麻烦朱老板再坐半小时。
1: 还是信不过我？
0: 我没看到东西啊。
1: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0: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1: 我要是不答应。

也不是我，那就是朱老板吧。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蛋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 试试三江口的服务，啊！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

0: 师傅确实有个堂弟愿，
1: 我瞎掰的。
2: 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3: 那辛苦朱老板了，
1: 坐。

0: 这么慢，开快点。
1: 天哪，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进行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呢，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完事儿我就过去。
3: 不用，
4: 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2: 谢谢老改哥。好嘞，好嘞，
0: 登车了。
5: 好，知道了。
6: 嗯，
5: 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6: 这么能吃吗？
7: 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人多？
5: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周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7: 编钟到。编钟到了。
5: 出发。
8: 哥们儿，你这也不能全赖我吧？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
4: 你是不是追尾了？
8: 是。
4: 啊？
8: 全责吗？
4: 干啥呀？
8: 报警。
4: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
8: 就这么着了。

0: 我好说话，碰上他不好说话，今儿你走都走不了。哥们儿，
1: 我这是大奔，啊，
0: 100块钱，
1: 我干啥的呀？
0: 你想要多少？
1: 这小子今天肯出血，少说我得要500。
2: 你瞧这是，我眼杠子撞碎了。咋说，也得这个数。我从哪给你偷5000块钱呀？
1: 你要是偷不出来5000块钱，
2: 那我就过去。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5000块钱吗？我给，成吗？
2: 领导啊，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5000块钱。
0: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2: 钟伟，
0: 你要负全责。
3: 别吭声，啊？
0: 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啊！5000块钱，我给你，但不能报警。
3: 好，行啊。
4: 就5000呢？
0: 1万，1万，我给你1万，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2: 不是，你给他钱干啥呀？
4: 老板，5万，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
3: 你个小矬爸爸，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0: 别！
5: 我跟你说，
0: 5万，就5万，我答应你了。
3: 好，
0: 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去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2: 你甭搭理他，他不敢。
4: 看我敢不敢？
2: 你打他！
4: 你打他！
2: 你来报，
0: 花钱小子，啊，花钱小子，
2: 他根本他就不敢，
0: 万一敢呢？
2: 你说那个小矬巴子呀！
6: 250万，我给80万。
4: 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什么？
7: 我是为了挣钱。
4: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啊？
0: 谁？
4: 是不是？
0: 不认识。不认识。
4: 骗我。

0: 朱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
1: 刘备那孙子跑了，
0: 货到了。
2: 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

0: 遇到一点点的麻烦。
1: 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
2: 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1: 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
2: 朱老板，这个我去。
3: 老爷，哎，
4: 柳木，
5: 走了？
2: 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5: 不应该啊！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4: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走走走！起不停。仁哥，啊，我在路上呢，顺利，可顺利了。好嘞，哎，
1: 这又咋了？
0: 交易取消了，我领导说让我给你送家去，今天咱不用见老板了。
2: 荣哥，找什么呢？我帮你找。
3: 有这款手机的充电线吗？

0: 唱。
1: 是的。
2: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0: 见鬼了！朗博文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1: 这我不是砸了吗？
0: 对呀，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
2: 有点高了，往下来。等我看看啊！
0: 再来点，再来点，太高，往下来。
2: 哎，你们都出去。
0: 马上好了，哥，
3: 冲进去！哎哎哎，
0: 快点！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3: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0: 来来，给我，卢哥。
4: 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0: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
4: 这是不是不合理？
0: 这太不合理了。好，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

0: 怎么样？没有人看见我？是不是？那现在摆明就是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1: 我怎么知道那些疑惑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2: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助总，一会儿那个助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1: 朱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汽水”。 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0: 朱一飞想弄死我？
2: 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1: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我感觉这里边水太深。
2: 交易可以缓一缓，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让李鹏改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1: 找到之后呢？
2: 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
0: 搞清楚他要干什么，
2: 只要敢对我不利。
1: 明白。

0: 哥，我先来。
1: 别，我手怎么结实？我先上啊。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吧。下山干嘛呢？
1: 白天就进去。怎么了？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人？饿的我什么都敢吃。
0: 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2: 你还是被人一道德说过了。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的。
3: 哥，我来。

0: 要走啊，
1: 荣哥，谁派你来的？杜聪介绍我来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你什么人啊？
0: 您见过他，您忘了？追我那天嘛，应该不是偶遇吧？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是哪天的安排。
2: 跟你吃吧，吃饱了该工作了。

0: 是哪位呀？
1: 什么动静？
2: 好，盖哥，嗯，今天有个妞来找我。
1: 啊！哎。
3: 跟你朋友都一点神像呢，
1: 都隔五年了，这后脾气是很大不了啊。
3: 你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1: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3: 看来只能这样。
4: 这么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为什么呀？
5: 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呢？
4: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
5: 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无非是为了钱。
4: 你为了什么呀？
5: 你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
4: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你来找这手机什么？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你跟杜聪是一伙的。
1: 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杜聪
0: 今天接人去了，不在别墅。那你跟朱亦飞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1: 你们说什么？
2: 白眼！ 朱亦飞跟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

0: 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那箱子的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亲人的照片。
3: 知道吧，
4: 还是警察去看荣哥。
5: 你有种吗？没种这个娃子不插着手的吗？我这死是个光。
6: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
7: 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8: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2: 冷博文被人打了。
9: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好吃的冻干，就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如媒体片制胜，全网热播，全景展现人民军队高质量发展。陆军远香火发射大口径火箭弹画面曝光，四足机器人震撼亮相抢滩登陆演练。
2: 实际上这种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
3: 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啊，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
1: 海军万吨大驱用过硬本领打出对海对潜组合拳，智能打击规划系统让空军实现体系秒杀。
4: 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对对方发起有效的体系作战。
1: 日本驱逐舰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发射，所谓专属防卫彻底破产。
5: 如果以战舰为发射平台，在抵近我们沿海地区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攻击到我们内陆的纵深了。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何谓整肠丸。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吃坏了，
11: 吃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8月4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据台媒报道，台军8月5号启动汉光42号年度演习，将持续至14号，共10天9夜。演习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四个阶段，并于8月7号和13号分别开展所谓军民协同的城镇韧性演习以及分区防空演习。民进党当局还将于8月10号和13号分别在台湾中部和北部首度实施移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对于民进党当局举行汉光等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此前曾回应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演，都摆脱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第一条，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引发高度关注。那么这次演训都有什么特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央视报道，8月1号上午，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与此同时，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勤处置。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护送。
12: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
1: 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来自四川绵阳的网友凌云策提问，南部战区海空兵力的这次联合演训，从兵力投入来看有何亮点呢？陈老师，
5: 先来看看这次联合演训兵力投入的情况吧。水面这一部分我们能看到的呢，是071雾灯、054A 护卫舰和056轻型护卫舰。071雾灯它是一个基地，比如说你的陆战兵力、特战兵力是坐着071雾灯过去的，你的主要的舰载直升机和两栖气垫船也是搭载雾灯过去的。那么剩下的两款护卫舰，054A 护卫舰和056A 轻护，主要是海上的护卫兵力和火力支援兵力。那么第二块也是一个重点的一块，就是登岛登礁和登船的这样的一些武器和工具，主要是直升机和两栖气垫船。直升机我们知道，它可以从空中直接投放兵力也好，投放物资也好，撤人也好，这多种任务都可以完成，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岛礁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野马气垫船呢，野马气垫船它的装载能力比直升机要强得多，而且呢，它是可以装载重型装备的。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演训当中呢，出现了轰六，而且挂载的是鹰击12超音速导弹，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演训实际作战的背景，考虑到了强敌介入的问题。那么这个很强的对手，只可能是外来干预的力量，而且外来干预力量的出现一般来说比较突然。那么怎么办呢？我用机载的远程的强大的空对舰导弹，这样我可以发现情况，短时间内迅速的飞临作战海域，对敌人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兵力使用呢，它是多层次的，而且考虑问题呢，考虑的是比较全面比较复杂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军事动向。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首次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战机被拍到挂载了国产大型远程空射导弹进行试飞。这两件事引起国际军事圈的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发布消息称，海上自卫队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于7月29号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验证了导弹发射流程与舰员操作熟练度。据了解，鸟海号去年10月前往美国进行改装和舰员训练，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按照计划，该舰将在今年9月前后从美国返回日本。另据多家外媒报道，7月30号，有日本网友在航空自卫队岐阜基地附近拍摄到一架航空自卫队飞行开发试验团的 F2B 双座型战机进行试飞，其翼下挂载了两枚此前未曾公开的大型导弹。美国战区网站分析认为，这款导弹比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都要大，大概率是正在开发的12式反舰导弹能力提升型的空射版本。
0: 来自江苏扬州的网友零度航向提问，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完成战斧导弹试射，这件事有何特殊意义呢？陈老师，
5: 我们讲呢，这个事儿很恶劣，同时呢很严重，它是在实实在在的发展远程攻击力量， 我们知道战斧导弹一般现在讲的常规的攻击型呢，射程1600公里。1600公里，如果以战舰为发射平台，在抵近我们沿海地区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攻击到我们内陆的纵深了。而且你看到没有，日本把这个东西专门放在宙斯盾战舰上。这里头呢，当然有宙斯盾战舰排水量比较大，垂发装置的尺寸够大，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也有另外的一层考虑，那就是它的防空能力很强。我有很强的防空能力，我才有可能带着这个战斧导弹尽可能的逼近你的沿海沿岸。而且从数量来说，它要把它目前的8艘宙斯盾战舰统统都配上，而且未来建造的2艘新型的宙斯盾战舰也要加上它，也就是说发射平台10艘。这个从量上来说已经可以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远程攻击力量。
0: 日本空射版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也在近期现身，陈老师，这款导弹的威胁有多大呢？
5: 这款导弹呢，我们看它的射程是900到1000公里，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呢，说将来我要把它达到1500公里。而且现在我们看呢，这个弹是可以挂在日本的 F2 攻击机上， F2 的作战半径800多公里，那么800多公里加上900到1000，也是将近2000公里了。而且呢，空射的这种的远程导弹，它的发射使用的灵活性也更强，所以呢，它比这个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导弹，它的威胁程度一点不低。当然呢，这个12式反舰导弹的改进型，对外号称是反舰导弹，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反舰公路双重用途，同时呢，它加装了双向的数据链。发射后我还可以修改攻击的目标，所以这个事儿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一项名为海军模块化导弹的设计构想，引发国际军事圈的关注。美军计划以通用的模块化末端拦截器为基础，开发一系列防空导弹，甚至包括潜射防空导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7月30号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在线发布了海军模块化导弹的构想细节，向业界征求解决方案。根据构想，该系列导弹目前规划4种型号，分别是由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搭载的多任务远程型，由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搭载的潜射增程型，以及适配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双联增程型和4联中程型。这些导弹的尺寸各不相同，但都将采用通用的模块化多任务末端拦截器，已形成兼容多种平台的防空导弹家族。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潜射增程型。该弹计划配备弗吉尼亚级第5批次型核潜艇及其后续型号，理论上将使美海军具备从水下打击空中高速目标的能力。
0: 陈老师，美国海军为什么想要一款潜射型的防空导弹？这对未来的海战形态有什么重大影响呢？
5: 我们讲潜射的防空导弹，问题最大的地方就是你怎么样获取目标的信息诸源。我们知道潜艇，你的主要的航行状态是在水下，没有雷达可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现在看呢，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组网的方式，在其他的传感器上获取目标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传给潜艇，潜艇发射潜射防空导弹，有点像咱们说的 A 射 B 导了。但是这个做起来技术难度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大，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它只有浮到水面或者通气管状态，可以和这个外界实施连续的信息交互，如果在水下，连续的信息交互是很困难，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一个谜。至于说解决之后它的意义有多大呢？说颠覆海战模式，我觉得说过了一点，但是它起码呢，可以让潜艇对空中平台有一个起码的自卫能力了。 现在潜艇对空中平台连自卫能力都没有，你发现了空中平台，你只能一猛子扎到水底下赶紧跑吧，你是威胁不到它的。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空中的这些反潜平台你就要掂量掂量了。所以说呢，真要实现了潜射的防空导弹，会有它的意义，当然谈不到颠覆性。
0: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1: 如媒体片制胜，全网热播，全景展现人民军队高质量发展。陆军远洋火发射大口径火箭弹画面曝光，四足机器人震撼亮相抢滩登陆演练。
2: 实际上这种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
3: 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啊，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
1: 海军万吨大驱用过硬本领打出对海对潜组合拳，智能打击规划系统让空军实现体系秒杀。
4: 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对对方发起有效的体系攻击。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九块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近日，6级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在央视和各新媒体平台热播。该系列片行进式反映全军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新气象、新作为，披露大量演训实拍画面，引起广大观众和网友们赞叹不已。那么本片反映出解放军实战能力与打赢本领怎样的飞跃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选取片中最出圈的部分练兵场景，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1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全景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从理念重塑到装备更新，从战法革新到能力跃升，我军战斗力建设迈出新步伐，展现新气象。对于陆军来说，到底新在哪里？新在他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赵立川是陆军某旅的无人机操作手，3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侦察兵。
12: 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11: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赵立川成为一名云端巡猎的无人机操作手。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赵立川所在的无人机分队受命对东南海域的一艘不明无人快艇进行侦察打击，结果由于阳光强烈和无人艇高速运动，计算机无法准确分辨海浪和快艇。随着打击目标的倒计时临近，赵立川迅速切换手动操作。
12: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13: 目标稳定，准备打击。
14: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13: 导弹已发射，导弹离轨，导弹命中，
14: 收到，180度脱离。
10: 陆军察打一体无人机主要承担对地侦察打击任务，但我们看到节目当中相关无人机却在演练打击海上无人快艇，设置这样的训练科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张老师。
15: 那么近些年来呢，从其他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来看呢，无人艇啊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你像在俄乌冲突中呢，乌克兰使用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的一些岸边的目标，包括去打击俄罗斯的一些运输舰甚至是护卫舰。那么乌克兰方面甚至还为无人艇加装一些 FV 无人机，让无人艇渗透到对方的岸边，通过无人机再进行打击。那么未来我们在东南沿海也不排除会面临这样的威胁，因为我们看到你像美军现在呢也在开始

0: 发展无人艇，并且在美伊冲突中呢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对方的岸边的目标。台湾地区呢也在发展无人艇。那么未来呢，我们陆军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这种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将是反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首先呢，这种无人机续航时间非常长，短则可以飞几个小时，长则呢可以飞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它可以长时间的在任务海域上空巡逻飞行，而且呢它搭载的传感器是非常多样化的，比如说位于机头下方的光电球有这个白光通道，也有红外通道，可以有效的对海上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定位，包括为它的机载武器进行激光目标指示，而且呢它也可以搭载一些雷达对海上目标进行广域的搜索，这样呢通过多机配合可以有效的长时间的监控相关的海面，而且呢它可以搭载非常适合反无人艇的武器，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巡飞弹，包括微型的小型的激光射角炸弹，都可以打击对方的无人艇。
1: 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还重点介绍了陆军某旅远香火部队备战打仗的事迹，这支部队手握粤海杀器，常年驻守台海一线，是打毒促统的关键力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是一支长期驻守一线阵地的远香火部队，为了让自己的操作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该连官兵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3: 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
4: 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遭敌先发现，可能就会遭敌先打击。
2: 自2022年8月以来，一营二连参加了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的历次大规模实战化演训和联合演习。2024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4年多时间，该连官兵驻守一线阵地，始终没机会穿上常服，在重大任务考验下，历经磨砺，日益强韧。
5: 一炮、三炮射击，3、2、1，放。
2: 该旅一营二连装备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骨干装备，主要用于远距离火力压制与摧毁。在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的结尾，远香火发射大口径制导火箭弹的画面也罕见公开。根据此前公开报道，该火箭弹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具备战役纵深打击能力，可显著拓展陆军部队的能力边界。
1: 远香火部队官兵将操作动作的快慢视为战场的生死线，这该如何理解？如果反应稍慢，在现代战场上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张老师，
0: 像这种远火在作战的时候呢，往往采取机动发射、机动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通常呢，它部署在比较靠后方的技术保障阵地或者隐蔽阵地，然后呢，通过机动到发射阵地，这个发射阵地呢是距离对方相对而言是比较近的，而且呢在发射的过程中，这个我们的远香火部队是有可能暴露的，因为呢一些强敌的天基的预警卫星理论上是可以探测到这种远香火发射的。此外呢，有可能对方在附近的一些空中的无人机通过红外探测器也能够探测到远香火的发射。所以在发射的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这个部队相对而言比较脆弱的时候，如果说被对方探测到了，那么你不及时的离开，对方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导弹呢，包括无人机进行反击，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操作的熟练程度要求的非常高，要尽量的压缩停留在发射阵地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我们的制导火箭弹发射出去之后，甚至还没有落地，我们的发射车就可以离开发射阵地，向后方向纵深转移，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1: 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罕见公开远香火发射大口径制导火箭弹的画面，这款射程数百公里的火箭弹对陆军部队的能力拓展有何重要意义？金老师，
6: 实际上这种 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导弹的三要素就是有发动机、有制导、有战斗部。实际上这个制导火箭弹它加了制导之后，和导弹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区别，完全可以替代近程的地地弹道导弹。而且因为成本低，它还可以主打一个量大管饱。因此在我们如果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海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这种量大管饱的近程的这个地地的精确打击武器就会对对方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和威胁。即使它有一定的先进的反导拦截弹，但这样的拦截弹成本高昂，数量有限，很快的就消耗光，那么优势完全在我方一侧。
1: 两栖合成旅是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也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近年来，陆军两栖合成部队积极探索有人无人协同新战法，走出了属于他们的转型之路。
7: 各队组加速冲击，
8: 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2: 这是陆军某两栖合成旅开展的一场抢滩登陆演练。执行登陆任务的官兵除了有两栖战车提供火力支援外，还有四足机器人和无人机协同行动。
9: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7: 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8: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火力点实施清剿，追击。
10: 拖一组前程报告，前面回来过。
2: 随着命令下达，一名战士遥控携带单兵火箭筒的四足机器人冲向阵前，对敌坚固工事实施打击。携带枪械的四足机器人伴随登陆兵力冲锋，四足机器人运送爆破药包，协助登陆兵力破障。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打击敌碉堡等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场景接连上演，这意味着无人装备已深度嵌入陆军部队的两栖行动。除了装备层面的直观变化外，陆军两栖部队的合成也在向末端下沉。
11: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 无人装备大规模投入抢滩登陆行动，会给传统背水攻坚的两栖作战样式带来哪些改变呢？魏老师，
12: 那我们在这个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看到了多种形态的机器狼，而且呢，它已经形成了这种狼群攻击的方式。有的机器狼可以集成突击步枪，针对对方的兵力进行火力杀伤和压制，同样呢，也可以有效地完成前沿区域的战术侦察任务。把战场最真实最有效的画面进行实时的回传，能够让一线作战的指挥人员拥有更多的决策依据。有的机器狼啊还配备有双联装的火箭筒，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碉堡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甚至不排除具备反装甲的作战能力。还有一些机器狼肩负着这个携带爆炸物或者是炸药包的这个任务，可以针对对方设置的这种阻碍性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进行爆破性的这样的一个清除。所以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未来呢在现代化智能化的陆战体系当中，这些机器狼还会和各种各样的无人车辆、无人机进行搭配作战和组合作战。
1: 陆军两栖合成部队要求人人都是步兵家，也就是一名战斗员要胜任多种角色。在两栖登陆作战当中，步兵家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老师，
0: 联合登岛作战是现代作战样式中最复杂、 最危险的作战样式。在登陆登岛的过程中，我们投入的兵力可能不会像地面作战那样一次投放大量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的登陆部队的战斗员具备一专多

0: 动能的能力啊，你要有基本的步兵的作战的技能，使用一些这个枪械呀、轻武器啊进行作战。同时呢，你还要承担其他的任务，比如说你要会使用通讯器材，具备这个通讯兵的能力，可以和后方进行联络联系。有的时候呢，甚至一个步兵还要为己方的这个空中平台进行目标指示，成为一个前进的空中控制员。此外呢，现在我们的武器也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有手中的轻武器，有可能我们的步兵还要去操纵一些简易的无人机、FPV 无人机，所以我们对我们步兵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只有让我们的单个的战斗员具备这样的多种作战技能，在未来的两栖登陆作战中才多一份保障，多一份打赢的胜算。
1: 指控舰指编辑来报，第一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2: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3: 明白，多慢动，
4: 多慢动，
3: 收到天机推动敌打群态势，
5: 收到第一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海防御。
6: 在西太平洋海域的一次联合演训中，海军零五五型驱逐舰遵义舰接连遭遇敌打击群抵近和敌潜艇活动的双重威胁。面对深蓝战场出现的复杂敌情，遵义舰以快打战法对水面敌舰实施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踪水下潜艇。
7: 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6: 最终遵义舰发射某新型反舰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
2: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1: 各站位汇报人员就位情况。
9: 拦截人就位。
1: 人员就位。
9: 所属人员就位。
1: 开始上舰前检查。
6: 制胜第三级挺进深蓝首度公开了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弹射质量车的相关画面。四川舰舰员王宇豪在片中透露，四川舰采用了全新的电力系统，是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
10: 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11: 遵义舰面对水面水下双重威胁，以快打战法完成对海突击，同步持续跟踪水下目标，这体现出该舰怎样的能力呢？张老师，
0: 可以说零五五万吨驱逐舰是一个多边形战士。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强调零五五驱逐舰的防空作战能力，因为呢，它有四面大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而且呢，可以搭载红旗九系列的防空反导导弹，那么具备非常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反导作战能力。那么这次我们展现了零五万吨大驱的这种对海打击、对海突击能力和反潜作战能力。那么它这次发射的鹰击二零，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射程非常远，那么可以在对方的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对对方进行打击。而且呢，这次我们首次曝光鹰击二零在夜间发射，说明呢这个导弹具备全天候发射能力、全天候打击能力。此外呢，这次短片中也展现了我们零五五万大驱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那比如说它装备了非常完善的声纳系统可以通过主被动声纳对对方的潜艇进行跟踪和定位。此外呢，它还搭载有反潜直升机，那么通过反潜直升机搭载的对海搜索雷达，这个声纳浮标，包括这种吊放式声纳，也可以有效地探测对方的潜艇。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零五万吨大驱呢有非常强的假想敌部队，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潜艇部队，可以和我们的零五万吨大驱呢展开常态化的强强对抗，也会让我们的这种零五五大驱未来的反潜能力是越来越强。
11: 片中首度公开了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电磁弹射的相关画面，而且提及该舰瞄准的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魏老师，您对这些信息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12: 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在同类装备当中

0: 可以说呢，它的技术和综合的作战能力是非常领先的。因为它的吨位比较大，而且呢在飞行甲板上配备有一条电磁弹射器，这就意味着076型两栖攻击舰不仅可以利用舰载直升机快速的投送兵力执行反潜任务，同样呢也可以通过弹射大型舰载无人机的方式，针对远洋远海的目标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侦察。与此同时呢，大型的弹射起飞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隐身的无人攻击机，它可以携带精确制导弹药或者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也可以在遥远的距离上针对对方的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沿岸的防御设施，包括岛屿上的火力点进行精准的摧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空军。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融媒体片《制胜》第四集当中披露了空军提升打赢本领的两个案例，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制胜》第四集空天利剑披露，在一次空军的实战化对抗演习中，空军航空兵某部王维宏所在的空中战勤组因报错态势，导致己方任务飞机陷入对方打击包线。这次的失败让他们刻骨铭心。
3: 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
2: 空中战勤组痛定思痛，苦练研判本领，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空中战勤组在开局就遇到难题，对手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4: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2: 王维宏和战友顺势掌握了蓝方进攻意图，随即引导歼-20战机指导对方指挥节点，锁定胜局。王维宏表示，战勤人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制胜》第四集《空天利剑》还讲述了空军某基地邓建平团队研发规划打击系统的相关事迹。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对作战规划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5: 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6: 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7: 一分钟准备，
8: 收到收到。
9: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10: 弹机遥测工作正常，
7: 发射。
11: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导弹命中目标。
6: 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心才落地。
2: 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邓建平团队研发的规划打击系统已在空军多项任务中投入使用。
1: 《制胜》第四集当中披露的这两个案例，体现了人民空军在战术战法方面的哪些突破呢？张老师，
12: 通过这个融媒体片看到，我们的预警机部队呢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独立的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进行作战，而且呢能够指挥己方的部队有效的打击对方重要的指挥节点，相当于呢在对方的体系上打开了一个洞，那么有利于呢我们后续的对对方体系的破解。另外呢，在融媒体片中呢，也展现了我们的智能的这个规划打击系统的重要作用。那么现在进行作战呢，对于任务规划要求非常高。首先呢，你要有效的选择要打击的目标，而且呢，你要考虑打击目标的瞄准点。比如说，你要打击一座桥梁，你是打击它的桥面还是桥墩？如果说打击桥面用什么样的弹药，打击桥墩用什么样的弹药？而且呢，打击这么多目标需要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需要发射总计多少这个相关的导弹和弹药，那么如果完全由人来进行计算，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效率相对而言比较低。现在呢，我们有了这种智能规划打击系统，就意味着呢，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在经过人工的审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把这套方案进行落实，那么可以指挥协调己方的上百个作战单元对对方发起有效的体系作战。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21: 400-861-7866，400-861-7866，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2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618-78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楠，下周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止虚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台军汉光42号演习8号进入第四天，赖清德登上导弹快艇视察喊话，全然忘记了前两天他才亲自参与了为他量身定制的逃亡撤离演练。台军宣称这场演习要对标实战，但是在演练的过程中却接连爆出离谱的安全事故，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批评和嘲讽。据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近日接任的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和新北市长参选人的竞选总部主委，接下去还要辅选基隆。距离年底9合1选举还有近4个月的时间，蔡英文却比身为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还要忙。岛内传出民进党内新一轮蔡赖之争浮上台面的质疑声浪。随着中东冲突延宕并扩大，地区国家对美国所谓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产生了严重质疑。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领导人7号签署共同防务协议，3国强调外部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截至8号19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43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广东海事局均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方面就急得跳脚，7号包括台海巡部门、海洋事务部门、台湾方面陆委会都有意见，妄称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大陆无权对相关水域实施交通管制。
1: 福建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局发布通告称，请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及时调整航行计划，提前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海事管理机构指挥，确保安全。而台海巡部门7号却将此举污蔑成是所谓假借台风之名，行假造管辖权之实的认知作战。台海巡部门还妄称台湾海峡属国际水域，大陆无权对相关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将持续掌握周边海域动态，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船舶航行自由与安全云云。台海洋事务部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台海所谓自由开放。陆委会7号晚间则附和称，大陆所谓假借台风名义声称管制相关海域，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针对民进党当局附和美国炒作台湾海峡是所谓国际水域，企图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局势，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回应表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事实上，国际海洋法也根本就没有国际水域一说。陈明华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规定，他国船舶可以无害通过台湾海峡部分水域，台湾海峡也一直是全球贸易最繁忙的运输通道之一。民进党当局为了以外谋独，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昧于事实，迎合美方歪理邪说，配合外部势力炒作，真可谓卖台无底线，害台无上限。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盈熙女士。因台风的影响，福建广东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海巡部门却妄称台湾海峡是属于国际水域。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借着台风

0: 管制来炒作所谓台湾海峡国际化，有什么政治图谋呢？
1: 广东海事局发布交通管制，是在台风期间保障人民财产安全和航行安全的一个正常的防灾减灾措施，而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一场政治碰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一次他专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国际水域。那我们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国际水域。其实国际水域这个词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或者是其他国际法所规定的一个法律词汇，而是美国自己单边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国际法中呢，其实是有公海这个概念的。公海就是指把这个内水、领海、毗邻区和这个专属经济区都刨掉之后的叫做公海。但是呢，公海并不等于国际水域。美国所谓的国际水域和台湾地区所谓的这个他们认为的国际水域，其实是只把这个领海这个十二海里刨掉了，他认为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都属于国际水域。那么这个和国际法上面的公海的概念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他其实是玩了一个移花接木的这样的一个混淆概念的游戏。那么我们再来看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70海里，最宽处也就不过220海里。那么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主要是指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从这个两岸的海领海基线往这个海峡中心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所谓的内水呢，就是从领海基线往陆地一侧延伸的部分，那么从领海基线往外延伸12海里就是我们知道的领海啊，那么两岸分别12海里就是24海里了。那么如果从领海基线再往外延伸24海里就是毗邻区。中国在这个部分是有这个管制权，比如说海关呀、移民呀、卫生呀、财政这方面的。那么从领海基线再往外延伸200海里就是专属经济区了。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台湾岛和大陆分别往外延伸200海里，就相当于是延伸了400海里，而台湾海峡最宽处也就220海里。所以我们刨掉内水、刨掉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之后，台湾海峡已经没有所谓的剩余部分了，它已经全部覆盖住了，也没有所谓的国际水域，没有所谓的公海。所以台湾当局是故意要混淆中国的主权、主权权利、管制权以及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啊、飞越自由，拿来主义美国的一些概念去人云亦云。那么台湾当局有什么样的企图呢？我想主要是有三个企图。第一个当然是悄悄的偷渡台独概念了，他混淆这些概念，就在国际社会制造一种，哎，好像这个台湾海峡它有争议，它是国际水域，甚至它是公海啊，它不属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权水域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幻觉，去方便他走台独的道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些混乱，去唤起外部的干涉啊，因为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概念的炒作，就让大家觉得，哎，是不是大陆在单方面的去破坏台海地区的一个稳定和秩序，是不是在干预其他国家的这个飞越跟航行自由，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那么最后一个呢，当然也是一个选举的考量了，因为我们知道啊，11月份要9合1选举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适时的炒作一些概念啊，去打造一种好像大陆在霸凌台湾的一种假象，去刺激这些中间选民和他基本盘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把这些选票都激发出来，也是他的一种选举考量。
0: 好的，谢谢庄盈熙女士。我们再来关注台军汉光42号演习8号进入到第4天，台军在高雄演练滨海打击和近岸防御作战。据台湾媒体报道，有2架新型中程攻击型无人机首度亮相，进行海岸监侦和打击。赖清德还登上了导弹快艇视察喊话。但是就有台湾媒体人挖出了，在前2天赖清德可是亲自参与了为他量身定制的撤离演习。而台军还宣称啊，这场演习要对标实战，也是在演练的过程中接连爆出了离谱的安全事故，这也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批评和嘲讽。
2: 报道称，此次在高雄左营军港附近进行监侦任务的台军新型中程攻击型无人机，飞行高度最高可达1500米，重量约42公斤。装备可见光与红外摄影机及激光测距仪，具备夜间操作能力。 此外，现场还有四架沉浸式攻击型无人机，搭配四艘 M109 突击艇，组成全新的近岸防御特战部队。另一边，隐身设计的光华六号导弹快艇配置四枚熊二导弹与安平级巡防舰，共同实施近岸防御。赖清德还特地登上快艇，向台军官兵喊话：
3: 此刻我在飞弹快艇六四艇驾驶台，你们接获命令，紧急出港执行滨海打击任务。
2: 而在前一天夜里，台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更热闹，搬出各式火炮展开夜间射击，夜光弹撕裂夜空，视听效果十足。此次汉光演习宣称开创多个首次，包括首次将今年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纳入演习科目，首次加入断网演练，首次将装备成军的 M1A2T 主战坦克投入演习，首次实施随军记者机制，验证战场资讯发布效率，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参与演习等。台军还宣称这场演习要对标实战，但在演练首日就接连爆出两起离谱安全事故。
4: 吓到啊，不然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2: 五号，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在行经台东市志航路某路段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在行驶途中掉落，而坦克上的台军士兵却完全没有察觉。晚间，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当天深夜，台军还进行了万军计划演练，赖清德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背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赖办出发，前往横山指挥所，对外宣称模拟战时撤离，但说白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演练如何逃跑。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质疑，两岸一旦爆发烽火，赖清德真的会飞奔横山指挥所，还是直奔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寻求美军接应逃亡？王尚志嘲讽道，毕竟花几千亿对美军够了，这是高级配套逃生服务吧。
0: 对于台军在此次汉光演习中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岛内舆论批评和嘲讽的声浪不断，就有岛内时事评论员直言，台军的演习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与安全。
2: 此次汉光演习期间最受台媒关注的就是首度进行的所谓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让台湾民众手机在演练时断网，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前主委尹乃菁就质疑，到底是谁想出这么荒唐的演练主意？
5: 怎么可能降速呢？我今天都要攻你了，我还给你降速，我就给你断网了，竟然会想到的是用实体的降速哈，就降速来做，而且还集中在这个中北部，绿的没有哈，怎么会有这么天兵的一个想法呢？如果说呢，他们是要用这个来造成大家对于战争的恐惧，那完全就适得其反啊，这是简直是开玩笑。
2: 对于台军在演习首日就接连爆出两起离谱安全事故，岛内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直指，这代表台军军纪出了大问题。
6: 维修的军纪、训练的军纪、保养的军纪都有问题，
7: 是，
6: 不然怎么可能会一演习一开始就开始啊，东西掉的掉，落的落，然后飞机降落的时候要冲出跑道等等，这个都代表说问题出在哪里？是技术性不足，还是说不落实，还是？啊，维修的能力不够
7: 啊，
6: 还是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啊？这些我觉得都要去查。
2: 而台军配合赖清德模拟战时撤离的演练，更成为岛内舆论嘲讽的热点。
8: 那你就是一个横山指挥所，你家就早就这个动线早就完完全可以掌握，空中的无人机你家就可以布阵狙杀。
7: 它是在终点站掌握就好。
8: 对对就可以了，你边分三路，你边分十路也没办法。
9: 你这个太不了解现在战争的状况。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对不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卫星，那把你这个行踪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现在这个精准导弹的话，你还走地面。现在的飞弹真的，它要从这个窗口打进去，都不会从另外一个窗口进去，就这么准。
2: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则关注到，大陆为纪念建军99周年推出的六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中展示的解放军多款新型或主力武器。他表示，与解放军的军演对比，台军的演习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与安全。
10: 我们认真看了以后啊，
7: 我感受万分，比较于我们的汉光演习。假如我们真的要用备战了、啊、才要保台啊，这个战略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样是不是浪费我们的生命，也浪费我们的安全。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赖清德八号上午前往台海军左营基地，登上了汉光六号导弹快艇，也来视察汉光四十二号演习，并在现场做所谓的信心喊话。但是考虑到此前赖清德还在做逃亡演练呢，那么他的喊话能够提振台军的防务信心吗？
10: 台湾军人的防务信心重点不是赖清德怎么喊话，而要看武器到了没，兵员够不够，甚至关键的大家的薪水涨不涨。如果武器没到，现在各种的招兵买马根本也没有人愿意进来，而且蓝白多数所通过的军人加薪法案已经连续两年被民进党战歌，而且拒绝执行，甚至许多人是看到了军方的招募广告说哎呀会加薪才来当兵的，结果发现民进党根本不给钱。那这一种你不给我钱还要我卖命，这哪是赖清德讲几句话就能够提起为他杀敌、为他奋战、为他卖命的这种心情呢？当然民进党会说哎，你们不是帮我卖命啊，你们是帮全台湾啊。大错特错，就是在帮赖清德以及民进党人卖命。为啥？前几天赖清德才搞所谓的万军计划，号称要转移指挥阵地，说白了不就是练习逃跑，不就是练习逃命吗？哦，你逃跑逃命，然后呢要老百姓要基层继续为你守在前线，喊口号的时候喊得比谁都响，练逃跑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强，还有押韵。因此第一线的军官当然想问哦，你可以转移阵地，那我们难道就要死守滩头吗？而且就算军人因为他领薪水所以他必须要在前线赴死好了，那人民更想问，赖清德可以转移阵地，那台湾人又能够转移到哪里了？如果真的两岸发生战事，请问台湾人到底有没有展开真正的演习避难一切的 SOP 呢？完全没有。而更关键的，人民不是想要整天只会喊打仗的领导人，人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避战的领导人。
0: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继续请教庄盈熙女士。台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宣称开创多个首次，包括首次将今年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纳入了演习的科目，首次加入断网演练。尽管台军宣称这场演习要对标实战，但是却接连爆出了离谱的安全事故，意外频出。请问这到底是演习还是演戏呢？
1: 赖清德上台以后非常强调防务、安全和韧性这样的词，造了一系列围绕韧性的概念体系啊，比如说防卫韧性、民主韧性、经济韧性、资通安全韧性等等一系列的，那么就是要用他的这个韧性去包装所谓的他对于大陆的敌意，用民主去包装他所谓的这些安全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些小心思。所以这一次的两个演习的这种深度的结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持续的扩大。去年是参加了一个旅，那么今年扩大到南北各一个旅。去年是动员了这个后备军人大概3000多人，今年直接扩充到了5000多人。那么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确实都能够看到赖当局对于台湾的所谓的安全啊，对于他所谓的防卫韧性啊，他构建这样的一种把这个台湾打造成一个蜂巢式的豪猪式的这样的一个火药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也可以展现出他的台独的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事实上呢，他的这个演习其实是非常的可笑的，可谓是状况频出。比如说这个台军演习的这个坦克的驾驶舱的逃生舱的盖板直接因为螺丝松动滑落到了路中央，还被路人捡起来。他们的 F-16 的飞机因为跑道湿滑直接滑出了跑道，整个机头都栽进了泥地里面。这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看出台军的无能和疲态。 这次呢，台军还要求银行、医院都暂停营业去配合演习，还有大型的超市也要配合去疏散。这一

0: 系列的行为其实都是去裹挟民意，去吓唬民众，制造一个非常紧张的两岸敌对的随时都有可能开战的一个氛围啊，好让人民把选票投给民进党，好把这个演习去当做一个啊非常厉害的一个政绩功臣啊，去啊掩盖赖当局的无能。我们知道现在岛内其实有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毒油的问题，其实现在民怨很大，还有一直以来的电荒的问题，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的问题，还有台风的救灾的问题。面对这些切切实实的经济的民生的安全食品安全的问题，赖当局不去想办法，反而在这里制造恐慌啊，去深度链接汉光四二和城市韧性演习啊，不仅暴露了他的心虚，也暴露了他的自私。
1: 好的，谢谢庄盈熙女士。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距年底九合一选举还有近四个月的时间。日前台湾媒体就报道称，蔡英文接任了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竞选总部主委，随后又接任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竞选总部主委。对此就有舆论表示，随着年底浮选工作的展开，蔡英文或许比赖清德还要忙呢。赖清德是否将被边缘化备受关注。
2: 政治是有竞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为了地方大家可以团结起来。
3: 我刚刚才知道原来我抢到头香担任这个县长候选人的这个主任委员。
4: 日前蔡英文宣布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竞选总部主委，而原本表态要投入台东县长选战的民进党籍前民代英系核心成员刘兆豪也接下竞选总部总干事一职，象征绿营在台东完成整合。据悉，担任过三届民进党籍台东县民代的刘兆豪一度表态投入台东县长选战，但后来宣布退选。岛内普遍认为刘兆豪是被蔡英文劝退，蔡英文还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他第一个宣布担任竞选总部主委的地方，希望团结台东县所有力量。
5: 新时代新市长新北市长，请支持苏巧慧。
4: 不只是台东县，蔡英文近日还帮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录制竞选影片的声音。
6: 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当我去拜托他这次是不是可以请你来担任我的竞选总部主委，其实真的就是一口答应。
4: 对于蔡英文接任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7: 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我一定会走遍29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4: 除了苏巧慧和陈莹，党内外传蔡英文还要接任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的竞选总部主委。对于蔡英文将横跨三县市进行助选，有舆论指出，蔡英文规划的这三个县市其实是代表他对民进党内各个派系都浮选。岛内近期问题油事件已经让赖清德应接不暇，现在蔡英文为年底选举大挥旗帜，俨然成为民进党浮选领头羊。身为民进党主席又是领导人的赖清德，则在这场选举显得被边缘化。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侯汉廷先生，您认为蔡英文带队浮选能够达成何种政治目的呢？蔡英文大选浮选，这是否意味着赖清德被边缘化了？
8: 蔡英文现在出来当然有几个层面盘算，第一，负责洗淡绿色，赖清德的台独色彩太过鲜明，而且这两年加上又是大罢免、关税战，各种方面搞得天怒人怨。但是蔡英文呢，在过去一来因为时间的淡忘，二来过去确实拿下了800多万票，还能够有部分的中间选民支持，所以推出蔡英文是目前这些绿营县市首长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选票。而第二，当然也能够证明赖清德现在虽然有权力，但已经没有了威信。也就是他如果要连地方上的派系都调和不动，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选民，赖清德都没这个能力，还需要请蔡英文来出马的话， 那表示地方的县市首长候选人也已经瞧不起赖清德，不仰仗赖清德帮忙，反而请蔡英文出山。而第三，这也是英系借着未来要能够有所反扑了。毕竟整个民进党虽然派系内斗各怀鬼胎貌合

0: 下来呢，英系当然要逐渐的来接管相对的权力，而赖清德如果要把卓荣泰给换下来，势必要跟英系妥协。因此现在不论点名到的是陈其迈，或者是近期浮上台面的陈时中，都很有可能是未来要接替卓荣泰的人选。那赖清德当然自己也有属意的，例如潘孟安等等之流，但都可以更加的显示了英系正在逐渐复辟。因为大家都知道赖清德现在在台湾形象非常的差，但不论是推出赖清德还是推出蔡英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在今年整体民进党施政无能的状态之下，整体选战大局对在野党仍然利大于弊。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湾中年油脂问题有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7月4号的决策会议记录曝光了，受到了外界放大检视。台卫福部门此前在台立法机构称，中联代表没有参加相关的决策会议，结果真相是他们不仅参加了，还全程出席125分钟，让蓝营炮轰说谎。
7: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风波争议越滚越大，台卫福部门官员此前在台立法机构声称，中联公司的代表并未参与7月4号有关处理问题油的决策会议。然而近日曝光的会议记录显示，中联公司代表全程出席了长达125分钟的会议，这让蓝营痛批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公然说谎。
8: 卫福部长公然说谎，说中联油脂的代表没有参加专家的学者这个食安会议，
9: 跟呼吸、跟空气、跟水一样啊，一天没有说谎，真的活不下去。
7: 此外，备受争议的还有苯并芘含量20%以下免下架标准，究竟是谁拍板定案的？台行政机构称是结合了专家的结论做出考量。不过，当时与会的台湾辅仁大学教授表示，7位专家只是给建议，根本没做决议。台行政机构现在甩锅，感觉被背刺。
10: 食药署召开了专家会议，也做成结论，就20%的原则进行下架，
11: 提供个别的意见，而且我们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经过表决啊，经过投票啊，哦，纯粹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哦，啊，至于那个政府相关单位啊，他们觉得应该什么样的一个啊的一个结论是比较适合，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不能。

0: 讲说这个20%就已经是当天我们专家学者的一个结论。
1: 20% 的下架标准是根据专家会议记录科学讨论之后所做的决定，无论多少标准都下架，这是政治决定，我负政治决定。
2: 整个专家给予建议完之后，我对于会议的结论的时候，我有做裁示。
3: 只是一边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说是自己裁示，另一边他的上级又说是专家结论，民进党当局官员的说辞自我矛盾，让外界难以信服。
4: 切香肠嘛，压力到哪里公布到哪里嘛，那之前不断的说谎盖牌就是民进党。
3: 问题由事件风波未平，现在又传出石崇良、江志刚等人已提出请辞。对此，台卫福部门仅给出四字，不予回应。而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不能代为发言，没讨论相关议题。
5: 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其实都很合理啊，很合理啊。但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整个食安的一个风波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整个食安事件发生以后啊，如何去防范下一次不再发生。
3: 台媒报道称，江志刚7号仍正常出席公务行程，主持相关会议，至于是否请辞，他也不予回应。
6: 传出石崇良跟江志刚辞职负责，为了就是要让赖清德跟卓荣泰能够尽快的脱身，也要避免民进党年底9合1的选举选情崩盘。
3: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开抢，赖清德口口声声说食安是台湾最大的安全，问题由案到底有没有人负责？
7: 行政院食安办有参与这20%标准的关键会议，民事业台堂对于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竟然没有通报，我想这件事情行政院难道没有人需要负责吗？
3: 中国国民党纪民代邱振军指出，台食药部门统计，截至7月8号，共受理134批83万余吨巴西黄豆，但公示清单仅公开69批资料，剩余65批共计34万多吨黄豆去向不明。此前官方提及的3大进口商之一美兰蕾，并未出现在公示名单中，相关进口加工信息全部缺失。从生产数据对比来看，中联4至6月产出的成品油所需黄豆原料远超官方登记供货量，10余万吨原料缺口无法解释。同时，台食药单位调查说辞前后矛盾，报关单据归属混乱，原料经过多方代工流转后完整溯源已经失效。邱振军批评台食药单位留下了65批进口资料的空白，在工厂内部留下了10多万吨中联黄豆来源的断点，却急着在行政报告上粉饰太平，告诉大家源头已经掌握，绝对安全。邱振军质问， DNA 都断链了，绝对安全的只是主管机关的乌纱帽和大财团的黑河利益吗？民进党当局什么时候才要给民众一个没有黑洞的食安真相？
8: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此次协议签署正值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引发了外界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关注。
5: 当地时间7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方面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为了加强地区稳定，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此次参与协议也引发外界关注。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而是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事实上，这一协议的签署并不突然。2025年9月，沙特和巴基斯坦正式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自此之后，不断有报道称沙特和巴基斯坦有意将其他国家纳入该协议。分析认为，三国长期保持军事联系，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土耳其重要防务出口项目。此外，路透社称，这一协议签署的背景是中东冲突延宕并扩大，引发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部分中东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然而，针对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另据央视新闻消息，伊朗方面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双方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会恢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王健先生。有分析指出，沙土巴三国防务协议签署的背景是中东冲突延宕并扩大，引发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严重质疑。您对此有何解读？
6: 这一次我们看到，沙特和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签署这个防务的协议啊，就是这个伊朗战事外溢效应的这个结果啊，它对整个中东国家的这种安全心态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打击，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多中东国家啊，这个伊斯兰国家啊，大家寻找自己这个安全的这个方式和庇护所，形成联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是美国啊，伊朗战事打得并不顺利，美国在战事当中的这种不利啊，让很多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国家呀，内心感觉焦虑。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中东地区啊，包括伊斯兰世界啊，都是依托于美国的这个保护伞啊，美国给予啊这些国家相应的这种安全防护。但是现在啊，这些国家也看得明白， 既然伊朗的反制能够通过导弹深入的打击散落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种基地啊，那美军的基地自己都保护不了安全，怎么能保护其他国家的这种安全呢？所以这些国家内心当中的这个波澜啊是可见一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三个伊斯兰国家大家形成统一的战略的这种防护的协议啊，就是要抱团取暖啊。当然这样的这个防务的这种协议真正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啊，要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看到事实上呢，三个国家当中的两方啊，沙特和巴基斯坦，早在去年九月份就已经达成了共同的防务协议。但是当沙特的这个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受打击之后啊，巴基斯坦并没有援引这样的协议对伊朗展开报复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样的这个协议啊，也多数啊是在外交层面啊，在军事层面啊一种姿态的表达啊，也是一种这个战略层面的这种威慑。真正能起到多大的这种防务作用啊，要值得打一个问号。但是这样的这个防务协议呢，也展现出了整个中东和西亚地区啊各个国家内心当中错综复杂的这种思考啊，对于美国安全保护的这种不信任。同时这样的这个协议呢，也会引发中东地区接连的这种反应。我们看到印度啊，对于三个国家达成协议啊，事实上是有一定忌惮的。大家都知道近两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啊在军事层面曾经交过火。这个印度和这个巴基斯坦一向这个因为种族的原因，因为边界的原因不睦。那当巴基斯坦和沙特土耳其达成了共同的防务协议，对于印度来讲呢内心当中是有所焦虑的。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想美以对伊朗打击这种行动，它所引发的外溢效应会一圈一圈的扩大。这三个国家形成了统一的联盟防务的这种协议，那其他国家又会怎么考虑？会不会形成新的联盟和防务的协议？都值得接下来观察。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只有早日的终结这个伊朗的这种战事这个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结束地缘政治的这种角力，我觉得才是让整个中东西亚地区恢复和平的根本办法。
4: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请教北京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预计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专家就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和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和利益交换。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6: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判啊并不顺利啊，甚至美国和伊朗彼此之间深深的不信任，造成双方无法坐在这个一起面对面的去就霍尔木斯海峡展开更多的这种谈判。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呢反倒行进的相对比较顺利啊，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样的谈判基于两点。第一，双方都是这个直接的当事方，我们都知道霍尔木斯海峡的水道一侧是伊朗，另一侧是阿曼。那无论怎样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不安全啊，甚至这个危机四伏，对双方来讲都有影响啊，有共同的这种利益。第二一点呢，这个阿曼并不是这个美以对伊朗打击的直接参与方啊，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种信任也更多一些。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谈判呢相对进行的会比较顺利。我们看到此前呢外界已经这个传出消息啊，这个双方的谈判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轨道。过去呢整个霍尔木斯海峡是两条水道，一侧在伊朗的方面，一侧在阿曼的方面。那怎么样确保两条水道的安全其实比较难。现在呢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这个船只进入霍尔木斯海峡要走伊朗的一侧，出来呢走阿曼的一侧，暂时先不考虑收取相应的这种费用。那双方协商一致呢就有可能达成相应的协议。那当然 这个伊朗和阿曼方面达成协议啊，背后若隐若现都有美国的影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阿曼啊，受。

0: 美国的这种影响啊，美国一直跟阿曼保持密切的这种联系。阿曼在参与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征求美方的这种意见啊，美方对于整个谈判的进展呢，相对了解的也比较详细，所以阿曼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势必也会在这个潜在之中呢，征得美国的这种同意。这对于这个整个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平静啊，甚至恢复正常的自由航行啊，恐怕都是有好处的。比美国和伊朗直接面对面的谈判啊，动不动就谈崩了，我觉得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那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个美方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谈判的进展，最终达成协议，恢复过去的常态啊，事实上并不抱太多的希望。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财长今天的表态呢，已经跟过去有所不一样了。今天面对媒体啊，美国财长表态说，霍尔木斯海峡的战略意义啊和它的重要性在逐步的降低。对于世界来讲呢，这条海峡有没有啊，这个未来恐怕影响也不会太大。就这样的这个表态呢，实际上也看出美方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谈判这种局面和恢复所谓正常航行的这种担忧啊。因为11月份美国要中期选举啊，如果迟迟打不开局面，那不如说这条海峡没什么重要的这种意义，也说明美国在这方面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和信心。一切呢都要看伊朗和阿曼接下来在谈判进程当中啊能否有足够的智慧解决目前双方的这种死结。只有逐步的解开这个死结，我觉得这个才能够让美方伊朗阿曼多方最终推动的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往日平静，恢复大宗商品的这个顺利的这种航行，也恢复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一段时间封锁对于全球经济的这种影响。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界于民相同。 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3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其核心是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在昨天召开的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上，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党组织、城乡基层党组织代表结合各自领域的党建实践，分享经验，畅谈体会。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35年来，福建干部群众大力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努力把堡垒工程萌发地、实践地打造成为传承地、开拓地，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2: 余邦村是远近闻名的沙县小吃第一村，近年来村党支部牵头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强村共富，村财收入从17万元增长到101万元，
3: 进一步营生了沙县小吃产业链条。6个邻村党组织书记共同运营小吃书记新媒体账号，线上线下发力引流，邻村啊接待游客20万人。
2: 实体经济领域依靠支部聚力实现强村富民，而面向全媒体时代，如何以数字化赋能基层党建、拓宽组织覆盖渠道也亟待探索。厦门深田社区立足老城区治理实际，走出一条智慧党建网格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4: 眼亲不如近邻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我们深化近邻党建、推动社区治理的源泉。我们依托智慧近邻线上平台，吸纳682名的党员骨干、能人、达人加入到社区的近邻人才库，推动邻里互助从定时帮变成实时帮。
2: 城乡基层各具特色的党建实践，汇聚成全省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生动图景。2025年，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基层党组织建设5优目标。今年4月，全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主领域细化任务逐方面推动落实，聚焦乡村振兴，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5500多个村集体合作社，培育443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统筹万名干部人才下沉一线，赋能乡村发展，聚焦基层治理，建成小区党支部1.26万个，党群服务站点5691个，引导56.3万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针对新业态、新群体，持续推进新兴领域党建提质扩面。截至2025年底，全省5.8万家非公企业、1.28万家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新兴领域2个覆盖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21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南方向约41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扎实做好应对工作。截至8号下午18时，全省1.78万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已下沉一线，共撤离转移9.89万人。全省115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重点影响海域55条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
5: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0: 今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再燃，第二阶段首轮比赛四场对决同时上演，可以说是焦点满满，好戏不断。经过激烈角逐，福州队、莆田队、南平队和漳州队分别取得今晚的胜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福州队借主场之势，在上半场发起猛攻，在第21分钟和第25分钟连续进球，上半场2-0领先。下半场双方换边再战，福州队势头不减，再追三球，最终将比分定格在5-2。
1: 黄伟杰小推射，面对进了。
2: 看看这球。
0: 莆田队对决龙岩队，上半场22分钟，16号球员接队友门前横穿，一脚低射打入空门。3分钟后，莆田队7号球员再度取得进球。下半场，莆田队持续发起强攻，先后再进4球，最终以6-0赢得比赛。在3名赛区，比赛进行至第39分钟，3名队9号球员完成破门，1-0领先。半场休息前，南平队利用点球机会追回比分，上半场以1-1战平，下半场南平队攻进一球，最终以2-1战胜3名队。
1: 精彩的远射，紧接着不越位。
3: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一共是
0: 平潭队在主场对阵漳州队，上半场双方经过激烈比拼，但都没有进球。比赛进行到第96分钟，漳州队进入一球，最终以1-0战胜平潭队。
4: 7号至9号，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交流大会在泉州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台湾青年代表等150多人参与。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通过主旨演讲、分组研讨等环节，共同探讨谱牒文化价值。大会期间还举行涉台文献捐赠仪式，来自大陆、台湾及海外的两岸宗亲代表捐赠族谱138部、215册、家书22件，其他相关文献资料83册。同时，在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晋江东石各设立1个寻根联络点。至此，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5: 寻根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呢，从呢祖国去到呢台湾的那对呢祖先呢、是特别的呢这个呢崇仰的。用我们闽台语这个管道，能够找到他们的根。
6: 14届海峡青年会、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今天在福州启动。活动现场4季主题两岸汉服秀、特色歌舞、花神展演轮番呈现。近100名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汉服为纽带，开展沉浸式文化交流。
7: 那我觉得这样的交流会让大家对中华服饰的这个文化自信非常的增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的鼓励大家来参与。
6: 据介绍，活动兼顾传统传承与国潮创新，推动汉服美学与闽都文旅融合，搭建两岸青年互学共创长效平台，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为何而来第11届海峡诗会鹦鹉诗会7号在3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共同赏荷揽胜，惆怅论诗，实地感悟场景里的新福建，共话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缘。
8: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河的诗，回去我相信会给我更多的灵感，创作出更多的关于荷花、关于这个美丽的地方。
6: 据了解，海峡诗会是由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发起创立，福建省文联及其他相关单位主办的系列品牌活动。活动推动诗歌走出专业课堂，走进乡野基层，让诗歌在泥土中扎根，在山水间生长。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蓄时进度2.9%，顺利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福建省科学技术厅7号公布2026至2027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选任结果。经研究，决定选任2026至2027年

0: 福建个人科技特派员1283名，团队科技特派员292个，法人科技特派员2个。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8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背、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南走线。泽泰，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哪天送上去，说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1: 要听组织的。
2: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10天半个月肚子没有问题。
3: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人，护送你们上山？

0: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能获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锦衣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好，哎，
1: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忠书记的特派员。 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0: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不经免去他湘赣剿共总指挥，所有职务全部免掉。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罔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2: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某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0: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石，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2: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毁，铁腕反共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0: 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1: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意识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2: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

0: 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 总算要八战息兵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2: 发电，
3: 电令何建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元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4: 好，我去安排。

0: 策怀、程代元向朱毛红四军报道。
1: 辛苦了，
0: 毛连长、
2: 朱军长。
3: 黄公略同志呢？
0: 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毛营、朱营长问好。他讲，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4: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5: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警卫团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0: 这是搞什么吗？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
5: 都还回去，
0: 还回去！
6: 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
7: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
6: 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好。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
8: 快穿上。
0: 毛远，谢谢。
9: 彭局长，你的死写的不错嘛。啊，
0: 这个黄公略让我献丑了。
10: 蛮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9: 报告毛务员，林老先生带着闽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10: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0: 好，
9: 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
11: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0: 走，
12: 彭军长，走。
0: 朱军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先生，乡亲们，这就是你们想看见的毛委员。
1: 哎，你们辛苦了。这是陈毅同志，我们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0: 妹子，还有我，朱队，
1: 朱队长，朱队长好。
2: 芝芝，她就是恩来同志讲的革命的母亲，叫陈菊岭吧？
1: 对，叫陈菊岭。毛委员好。哎，
0: 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
3: 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看。
2: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4: 不要，有假来先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0: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5: 路上连进货四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两天就上来了。不称心的是，有两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啊，
0: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进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布匹、棉花也会有。
5: 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刘先生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0: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为了这封信，自会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 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1: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0: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本来写给我们的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3月失败，到8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

0: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象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回想起跟郁杰兄在南昌一起战斗，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在三河坝本地，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
2: 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郁杰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0: 似有千里神教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2: 事断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柏成、建英、徐特立先生，所有的人。
0: 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3: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诸谋赤匪。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 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负会剿诸谋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4: 是。
3: 此次出击，共十八个团，分五路向宁冈推进，直捣大小无界。第一路干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浑元；你的14旅驻太和永新，从七七岭向宁冈推进。 第三路湘军王杰俊，你的三个团，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四路军吴尚，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5: 是。
3: 你部由长岭临县进攻八面山，第五路刘建旭旅。

0: 自桂东、遂川向辞兵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域，不得有误。
1: 是。
0: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
2: 活捉
0: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1: 谢蒋总司令。

0: 大哥，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2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你大半个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井冈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2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坎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4: 对，做棉坎，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坎。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来。
5: 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三个一眼。
6: 那天会师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5: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2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6: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5: 我是怕你太吃力，你爸这里又等得急，只好说看到。

0: 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嗯，
1: 没听王佐主任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2: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1: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3: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林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1: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
2: 也可以分做两件，
1: 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2: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0: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天孩子的一点心意，拿着。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2: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0: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伙计。
3: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4: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3: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2: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
3: 先冻着。
2: 只好先冻着吧，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5: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
6: 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
5: 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7: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8: 彭军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5: 王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老邓，你这个党代表你要表个态度。
9: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
10: 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0: 润之，你的意见呢？
5: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不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将军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3: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兴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11: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3: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 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11: 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机要秘书的？
3: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12: 决议，
3: 尖锐真实。
11: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
3: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嗯，
1: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
5: 是。
1: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
5: 是。
1: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5: 明白。钱伟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0: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警长。
13: 是。
0: 子清，
13: 嗯，
0: 你的脚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13: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1: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13: 明白。
0: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5: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0: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14: 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 就是我

0: 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白鹿村两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
1: 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
2: 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
3: 明天一早就去。是。大会散了，小辉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 一定会寝食难安。毛平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伙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
4: 嗯，
3: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
0: 还要借一战，他们一走就是两三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嗯，
3: 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0: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里首领军营完全建成，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
1: 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
5: 才占山为王的。
1: 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5: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 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0: 这个办法好，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义大德，我提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1: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缝纫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2: 看见他们，一定要再问候他们二老。树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1: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的糖油粑粑，真甜。我爸捎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 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了，乡们辛苦了。

0: 辛苦了，不辛苦。哎，请坐。林老先生，陈毅同志，林老先生，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你们日夜忙碌，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 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1: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呢。
2: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
3: 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富民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4: 郭富民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
3: 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
5: 啊，
3: 林老先生。 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毛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爸。
2: 你答应我和莱茵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5: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2: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5: 就是他。嗯。
2: 来，给我。 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嗯，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他的女儿。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
6: 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2: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毛委员，
6: 我是善行的儿童团长，
2: 八妹子。嗯，学名张景辉，是你堂哥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
6: 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嗯，谨记服从命令。
7: 八妹，
2: 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6: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2: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 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0: 嗯。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
1: 林千学，林千民。 回去给妹妹。

0: 我的鞋子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喽，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板出了问题。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你脑子没有迟。 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 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积弱兰兮长不改，心弱兰兮终不移。” 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
2: 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像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三十六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
0: 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王委员，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
1: 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 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嗯，
2: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
1: 成功，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下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
2: 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代员仔细的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1: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
2: 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
3: 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是。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
2: 还没有吃饭吧？嗯，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3: 好，来，
2: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朱军长上来之后，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
3: 猪毛。嗯。
2: 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 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万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
3: 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2: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 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3: 嗯，没变。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
2: 但目前还是在秘密进行中。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0: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 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2: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
0: 太好了，泽民，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 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2: 你们的战略，长弓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0: 弟弟总归是弟弟。
2: 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长弓。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
0: 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1: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阿莹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
3: 案情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安龙呢？可以在地上跑了。难为夏姑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2: 泽坦怎么样？没惹你生气吧？
4: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5: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6: 果然是贵客。
0: 朱军长，陈毅主任，我弟弟毛泽民。
6: 泽民，水饺喽，水了水了。
4: 朱军长，给我吧。
6: 来来来，水了水了。水饺。

0: 有泽建的消息吗？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至今还没有举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1: 狄仁杰的举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残暴。听若兰讲。
2: 他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3: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
2: 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3: 等一下。
2: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向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1: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0: 我讲要救左建，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
2: 你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我带一句妹子，叫你一声哥。她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她一生的荣耀。
3: 我比泽建大4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吧？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建一定喜欢你这样有幽默感的哥哥。我也待他。
2: 叫你一声哥，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啊，一路上没见你穿它，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
0: 恩来通知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1: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0: 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嗯，
1: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一双新的。

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0: 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两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1: 如果在家门口打。

0: 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钱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地宣传，广泛地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毛红军。 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1: 彭军长，戴远，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2: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保证完成任务。

0: 您放心吧，算是明年也要回来过年了。
1: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
1: 嗯，
0: 保重。爸妈，嫂子，
2: 德腾，德腾，二哥，
3: 嗯。

0: 谢谢王先生，你们路上要小心。辛苦你们了。
1: 八妹，再唱支歌。
2: 这里也可以唱吗？
3: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
2: 但这个季节，
3: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小姐当心。

0: 朱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金寒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堂的同窗好友。 一起跟蔡锷干部，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石生。看来，
2: 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再部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 给李文斌、刘建旭、刘世义发电。
3: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世义第十五旅，火速向四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3: 是。
1: 给第二路的张雨仁、周恒元、第三路的王杰俊发电。 命张雨仁第三十五旅、周恒元第三十四旅，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吴上的第四路，进至临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4: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界，南边的八面山。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二三，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龙江队员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这个齐宇真是身手矫健呐、啊，连续闪过龙江队的拦截，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带球直入大禁区。他要射门了，抬脚踢球，力度很。

0: 呀，足球直飞球门，足球突然下落，进球啊！
1: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
2: 他这个球怎么在球门前突然下落了？
1: 齐宇？啊？
3: 哦，教练。哼，
4: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四强对手，猎豹队。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齐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齐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5: 电梯球？
6: 是香蕉球吧？
1: 好像是落叶球。
4: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端，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50%以上。
5: 50%？
4: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6: 哎呀，他好厉害啊！
4: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1: 电梯球吗？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风哥，你的射门越来越准了。
1: 我是季风啊。
0: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1: 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
0: 你踢电梯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奇宇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
0: 风哥，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0: 风哥，你快赶上奇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奇宇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1: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2: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4: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墨最帅啦。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
5: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4: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
3: 还有王墨。
4: 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3: 行行行，
5: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4: 季风？
5: 怎么了？
4: 季风？季风就算了吧。
3: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4: 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撤回中场。
5: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4: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3: 还把队长王墨撞伤了。
5: 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4: 怎么啊，甜甜不高兴啦？
5: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4: 哦，没事吧？
5: 耶，就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真是讨厌。
6: 何安教练，请等一下。
7: 黄校长。
6: 啊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7: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6: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5: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可不可以给他更多上场的机会，锻炼他、考验他， 这样他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岩虎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河岸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河岸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7: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6: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7: 道歉？
6: 河岸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河岸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之前是我错了。河岸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7: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岩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5: 太好了，校长英明，这下季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6: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
0: 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哼，
8: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8: 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0: 是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
1: 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
1: 加油
0: 猎豹队和盐湖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射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2: 大家好，
0: 和盐湖队的叶林。
1: 加油！
3: 加油！
4: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1: 而猎豹队队长祁宇的大力电击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0: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
2: 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祁宇，你应该发现了吧？
3: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0: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位，不能让祁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4: 是。
5: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大显身手的时候。
1: 真的，嘿嘿，这个好。嗨，
2: 哼，
3: 裁判吹响了比赛的哨声，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鹰虎队开球，球传给四号刘洋，又传给了七号的脚下。鹰虎队正在耐心的倒脚，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4: 猎豹队，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3: 等等，鹰虎队的燕翎，他要干什么？
5: 加油！
6: 哦，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啊！有意思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鹰虎走向胜利。
9: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0: 嗯，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燕翎他……
6: 两个人就想拦住我吧。
9: 五号赶紧去堵一个，我来补你的位置。
10: 好。
9: 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

0: 下底传中吗？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0: 哼，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2: 他要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其他人防守禁区。你。

0: 彩的。超远距离长途奔袭，连过对方五名防守球员，最后射入球门死角，真不愧是盐湖的圆月弯刀啊！
1: 好漂亮的过人射门！
2: 叶琳的个人能力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嗯。
3: 没事吧？
4: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3: 哼，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5: 是。是。
3: 大家注意跑位。
0: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进攻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盐湖的六号队员小龙截断，
3: 快回防！
0: 面对六号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盐湖队将球传给了叶琳。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琳，完全没有给叶琳留下超截的机会。
3: 叶琳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0: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琳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盐湖队的队员成功截断了球，开始反攻。
3: 嗨，这里！防住叶玲！
0: 此时盐湖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琳。叶琳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头球，幸亏盐湖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不过他们的前场叶琳难以得到球员的传球，只能频频从前场返回后场拿球，他的体力消耗很大呀。
4: 磨一次，
3: 嗨呀！啊，对，嗨，嗨呀！一个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1: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琳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2: 果然，叶琳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1: 教练，要不换上风哥吧，他的射门已经练得很准了，给叶琳减轻点压力。
6: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2: 不急，再给叶琳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0: 盐湖的队员在高压逼抢、快速倒脚的控制下，体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
3: 快，抢球啊！

神殿足球。

0: 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平。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唉，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一
0: 款都
1: 是经过精心改良的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卢媒体片制胜，全网热播，全景展现人民军队高质量发展。陆军远香火发射大口径火箭弹画面曝光，四足机器人震撼亮相抢滩登陆演练。
2: 实际上这种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
3: 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啊，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
1: 海军万吨大驱用过硬本领打出对海对潜组合拳，智能打击规划系统让空军实现体系秒杀。
4: 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对对方

0: 发起有效的体系作战。
1: 日本驱逐舰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发射，所谓专属防卫彻底破产。
0: 如果以战舰为发射平台，在抵近我们沿海地区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攻击到我们内陆的纵深了。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8月4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日本政府当天公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据台媒报道，台军8月5号启动汉光42号年度演习，将持续至14号，共10天9夜。演习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4个阶段，并于8月7号和13号分别开展所谓军民协同的城镇韧性演习以及分区防空演习。民进党当局还将于8月10号和13号分别在台湾中部和北部首度实施移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对于民进党当局举行汉光等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此前曾回应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演，都摆脱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
2: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2: 我们来看第一条，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引发高度关注。那么这次演训都有什么特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央视报道，8月1号上午，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与此同时，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勤处置。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护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
1: 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来自四川绵阳的网友凌云策提问，南部战区海空兵力的这次联合演训，从兵力投入来看有何亮点呢？陈老师，
0: 先来看看这次联合演训兵力投入的情况吧。水面这一部分我们能看到的呢，是071雾灯、054A 护卫舰和056轻型护卫舰。071雾灯它是一个基地，比如说你的陆战兵力、特战兵力是坐着071雾灯过去的，你的主要的舰载直升机和两栖气垫船也是搭载雾灯过去的。那么剩下的两款护卫舰，054A 护卫舰和056A 轻护，主要是海上的护卫兵力和火力支援兵力。那么第二块也是一个重点的一块，就是登岛登礁和登船的这样的一些武器和工具，主要是直升机和两栖气垫船。

0: 直升机我们知道它可以从空中直接投放兵力也好，投放物资也好，撤人也好，这多种任务都可以完成，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岛礁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野马气垫船呢，野马气垫船它的装载能力比直升机要强得多，而且呢它是可以装载重型装备的。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演训当中呢出现了轰六，而且挂载的是鹰击十二超音速导弹，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演训实际作战的背景考虑到了强敌介入的问题。那么这个很强的对手只可能是外来干预的力量，而且外来干预力量的出现一般来说比较突然。那么怎么办呢？我用机载的远程的强大的空对舰导弹，这样我可以发现情况，短时间内迅速的飞临作战海域，对敌人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兵力使用呢，它是多层次的，而且考虑问题呢，考虑的是比较全面、比较复杂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军事动向。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首次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战机被拍到挂载了国产大型远程空射导弹进行试飞，这两件事引起国际军事圈的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发布消息称，海上自卫队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于7月29号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验证了导弹发射流程与舰员操作熟练度。据了解，鸟海号去年10月前往美国进行改装和舰员训练，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按照计划，该舰将在今年9月前后从美国返回日本。另据多家外媒报道，7月30号，有日本网友在航空自卫队岐阜基地附近拍摄到一架航空自卫队飞行开发试验团的 F2B 双座型战机进行试飞，其翼下挂载了两枚此前未曾公开的大型导弹。美国战区网站分析认为，这款导弹比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都要大，大概率是正在开发的12式反舰导弹能力提升型的空射版本。
1: 来自江苏扬州的网友零度航向提问，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完成战斧导弹试射，这件事有何特殊意义呢？陈老师，
0: 我们讲呢，这个事儿很恶劣，同时呢很严重，它是在实实在在的发展远程攻击力量。我们知道战斧导弹一般现在讲的常规的攻击型呢，射程1600公里，1600公里，如果以战舰为发射平台，在抵近我们沿海地区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攻击到我们内陆的纵深了。而且你看到没有，日本把这个东西专门放在宙斯盾战舰上，这里头呢当然有宙斯盾战舰排水量比较大，垂发装置的尺寸够大，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也有另外的一层考虑，那就是它的防空能力很强，我有很强的防空能力，我才有可能带着这个战斧导弹尽可能的逼近你的沿海沿岸。而且从数量来说，他要把他目前的8艘宙斯盾战舰统统都配上，而且未来建造的2艘新型的宙斯盾战舰也要加上它，也就是说发射平台10艘。这个从量上来说已经可以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远程攻击力量。
1: 日本空射版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也在近期现身，陈老师，这款导弹的威胁有多大呢？
0: 这款导弹呢，我们看它的射程是900到1000公里，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呢，说将来我要把它达到1500公里。而且现在我们看呢，这个弹是可以挂在日本的 F2 攻击机上的。F2 的作战半径800多公里，那么800多公里加上900到1000，也是将近2000公里了。而且呢，空射的这种的远程导弹，它的发射使用的灵活性也更强，所以呢，它比这个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导弹，它的威胁程度一点

0: 不低。当然呢，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改进型，对外号称是反舰导弹，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反舰公路双重用途，同时呢，它加装了双向的数据链，发射后我还可以修改攻击的目标，所以这个事儿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一项名为海军模块化导弹的设计构想，引发国际军事圈的关注。美军计划以通用的模块化末端拦截器为基础，开发一系列防空导弹，甚至包括潜射防空导弹。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7月30号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在线发布了海军模块化导弹的构想细节，向业界征求解决方案。根据构想，该系列导弹目前规划四种型号，分别是由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搭载的多任务远程型，由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搭载的潜射增程型，以及适配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双联增程型和四联中程型。这些导弹的尺寸各不相同，但都将采用通用的模块化多任务末端拦截器，已形成兼容多种平台的防空导弹家族。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潜射增程型。该弹计划配备弗吉尼亚级第五批次型核潜艇及其后续型号，理论上将使美海军具备从水下打击空中高速目标的能力。
1: 陈老师，美国海军为什么想要一款潜射型的防空导弹？这对未来的海战形态有什么重大影响呢？
0: 我们讲潜射的防空导弹，问题最大的地方就是你怎么样获取目标的信息株源。我们知道潜艇，你的主要的航行状态是在水下，没有雷达可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现在看呢，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组网的方式，在其他的传感器上获取目标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传给潜艇，潜艇发射潜射防空导弹，有点像咱们说的 A 射 B 导了。但是这个做起来技术难度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大，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它只有浮到水面或者通气管状态，可以和这个外界实施连续的信息交互，如果在水下，连续的信息交互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一个谜。至于说解决之后它的意义有多大呢？说颠覆海战模式，我觉得说过了一点。但是它起码呢，可以让潜艇对空中平台有一个起码的自卫能力。现在潜艇对空中平台连自卫能力都没有，你发现了空中平台，你只能一猛子扎到水底下赶紧跑吧，你是威胁不到它的。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空中的这些反潜平台你就要掂量掂量了。所以说呢，真要实现了潜射的防空导弹，会有它的意义，当然谈不到颠覆性。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2: 融媒体片制胜，全网热播，全景展现人民军队高质量发展。陆军远香火发射大口径火箭弹画面曝光，四足机器人震撼亮相抢滩登陆演练。
3: 实际上，这种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
4: 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啊，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
2: 海军万吨大驱用过硬本领打出对海对潜组合拳，智能打击规划系统让空军实现体系秒杀。
5: 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对对方发起有效的体系攻击。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近日六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在央视和各新媒体平台热播，该系列片行进式反映全军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新气象新作为，披露大量演训实拍画面，引起广大观众和网友

0: 赞叹不已。那么本片反映出解放军实战能力与打赢本领怎样的飞跃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选取片中最出圈的部分练兵场景，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全景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从理念重塑到装备更新，从战法革新到能力跃升，我军战斗力建设迈出新步伐，展现新气象。对于陆军来说，到底新在哪里？新在他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赵立川是陆军某旅的无人机操作手，3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侦察兵。
2: 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1: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赵立川成为一名云端巡猎的无人机操作手。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赵立川所在的无人机分队受命对东南海域的一艘不明无人快艇进行侦察打击，结果由于阳光强烈和无人艇高速运动，计算机无法准确分辨海浪和快艇。随着打击目标的倒计时临近，赵立川迅速切换手动操作。
2: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3: 目标稳定，准备打击。
4: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3: 导弹已发射。导弹离轨。导弹命中。
4: 收到。180度脱离。
0: 陆军察打一体无人机主要承担对地侦察打击任务，但我们看到节目当中相关无人机却在演练打击海上无人快艇，设置这样的训练科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张老师。
5: 那么近些年来呢，其他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来看呢，无人艇啊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你像在俄乌冲突中呢，乌克兰使用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的一些岸边的目标，包括去打击俄罗斯的一些运输舰、甚至是护卫舰。那么乌克兰方面甚至还为无人艇加装一些 FA 无人机，让无人艇渗透到对方的岸边，通过无人机再进行打击。那么未来我们在东南沿海也不排除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因为我们看到你像美军现在呢也在开始发展无人艇，并且在美伊冲突中呢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对方的岸边的目标，台湾地区呢也在发展无人艇。那么未来呢，我们陆军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这种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将是反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首先呢，这种无人机续航时间非常长，短则可以飞几个小时，长则呢可以飞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它可以长时间的在任务海域上空巡逻飞行，而且呢它搭载的传感器是非常多样化的，比如说位于机头下方的光电球有这个白光通道，也有红外通道，可以有效的对海上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定位，包括为它的机载武器进行激光目标指示。而且呢它也可以搭载一些雷达，对海上目标进行广域的搜索，这样呢通过多机配合可以有效的长时间的监控相关的海面。而且呢它可以搭载非常适合反无人艇的武器，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巡飞弹，包括微型的小型的激光射炸弹，都可以打击对方的无人艇。
0: 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还重点介绍了陆军某旅远香火部队备战打仗的事迹。这支部队手握粤海杀器，常年驻守台海一线，是打毒促统的关键力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陆军某旅120连是一支长期驻守一线阵地的远香火部队。为了让自己的操作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该连官兵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6: 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

0: 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 自2022年8月以来，102连参加了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的历次大规模实战化演训和联合演习。2024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4年多时间，该连官兵驻守一线阵地，始终没机会穿上常服，在重大任务考验下历经磨砺，日益强韧。
2: 一炮三炮射击，三两幺放。
1: 该旅一营二连装备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骨干装备，主要用于远距离火力压制与摧毁。在制胜第二集幻语之路的结尾，远香火发射大口径制导火箭弹的画面也罕见公开。根据此前公开报道，该火箭弹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具备战役纵深打击能力，可显著拓展陆军部队的能力边界。
3: 远香火部队官兵将操作动作的快慢视为战场的生死线，这该如何理解？如果反应稍慢，在现代战场上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张老师，
4: 像这种远火在作战的时候呢，往往采取机动发射、机动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通常呢，它部署在比较靠后方的技术保障阵地或者隐蔽阵地，然后呢，通过机动到发射阵地，这个发射阵地呢是距离对方相对而言是比较近的，而且呢在发射的过程中，这个我们的远香火部队是有可能暴露的，因为呢一些强敌的天基的预警卫星理论上是可以探测到这种远香火发射的。此外呢，有可能对方在附近的一些空中的无人机通过红外探测器也能够探测到远香火的发射。所以在发射的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这个部队相对而言比较脆弱的时候，如果说被对方探测到了，那么你不及时的离开，对方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导弹呢，包括无人机进行反击，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操作的熟练程度要求的非常高，要尽量的压缩停留在发射阵地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我们的制导火箭弹发射出去之后，甚至还没有落地，我们的发射车就可以离开发射阵地，向后方向纵深转移，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
3: 制胜第二集幻语之路罕见公开远香火发射大口径制导火箭弹的画面，这款射程数百公里的火箭弹对陆军部队的能力拓展有何重要意义？金老师，
5: 实际上这种大口径射程也比较远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模糊了和近程地地导弹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导弹的三要素就是有发动机、有制导、有战斗部。实际上这个制导火箭弹它加了制导之后，和导弹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区别，完全可以替代近程的地地弹道导弹，而且因为成本低，它还可以主打一个量大管饱。因此在我们如果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海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这种量大管饱的近程的这个地地的精确打击武器就会对对方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和威胁。即使它有一定的先进的反导拦截弹，但这样的拦截弹成本高昂，数量有限，很快的就消耗光，那么优势完全在我方一侧。
3: 两栖合成旅是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也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近年来，陆军两栖合成部队积极探索有人无人协同新战法，走出了属于他们的转型之路。
6: 部队组加速冲击，
7: 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1: 这是陆军某两栖合成旅开展的一场抢滩登陆演练。执行登陆任务的官兵除了有两栖战车提供火力支援外，还有四足机器人和无人机协同行动，
0: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6: 长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0: 在掩护，有人，然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破火力点实施清剿。执行，所有的全速爆破，全速火力火。随着命令下达，一名战士遥控携带单兵火箭筒的四足机器人冲向阵前，对敌坚固工事实施打击。携带枪械的四足机器人伴随登陆兵力冲锋，四足机器人运送爆破药包，协助登陆兵力破障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打击敌碉堡等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场景接连上演。这意味着无人装备已深度嵌入陆军部队的两栖行动。除了装备层面的直观变化外，陆军两栖部队的合成也在向末端下沉。
1: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2: 无人装备大规模投入抢滩登陆行动会给传统背水攻坚的两栖作战样式带来哪些改变呢？魏老师，
3: 那我们在这个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看到了多种形态的机器狼，而且呢，它已经形成了这种狼群攻击的方式。有的机器狼可以集成突击步枪，针对对方的兵力进行火力杀伤和压制，同样呢，也可以有效地完成前沿区域的战术侦察任务。 把战场最真实、最有效的画面进行实时的回传，能够让一线作战的指挥人员拥有更多的决策依据。有的机器狼啊，还配备有双联装的火箭筒，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碉堡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甚至不排除具备反装甲的作战能力。还有一些机器狼肩负着啊这个携带爆炸物或者是炸药包的这个任务。 可以针对对方设置的这种阻碍性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进行爆破性的这样的一个清除，所以机器狼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在合成化的这个部队当中，他们的大量应用啊，不仅可以有效地执行突击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未来呢，在现代化智能化的陆战体系当中，这些机器狼还会和各种各样的无人车辆、无人机进行搭配作战和组合作战。
1: 陆军两栖合成部队要求人人都是步兵家，也就是一名战斗员要胜任多种角色。在两栖登陆作战当中，步兵家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老师，
4: 联合登岛作战是现代作战样式中最复杂、最危险的作战样式。在登陆登岛的过程中，我们投入的兵力可能不会像地面作战那样一次投放大量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的登陆部队的 战斗员具备一专多能的能力啊！你要有基本的步兵的作战的技能，是用一些这个枪械呀、轻武器啊进行作战。同时呢，你还要承担其他的任务，比如说你要会使用通讯器材，具备这个通讯兵的能力，可以和后方进行联络联系。有的时候呢，甚至一个步兵还要为己方的这个空中平台进行目标指示，成为一个前进的空中控制员。 此外呢，现在我们的武器也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有手中的轻武器，有可能我们的步兵还要去操纵一些简易的无人机 FPV 无人机。所以我们对我们步兵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只有让我们的单个的战斗员具备这样的多种作战技能，在未来的两栖登陆作战中才多一份保障，多一份打赢的胜算。
5: 机控验指，编辑来报，第一大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 你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6: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5: 明白。中慢舵。
6: 收到天机特种机达巡派指，
5: 收到敌情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水防御。
0: 在西太平洋海域的一次联合演训中，海军055型驱逐舰“遵义舰”接连遭遇敌打击群抵近和敌潜艇活动的双重威胁。面对深蓝战场出现的复杂敌情，“遵义舰”以快打战法对水面敌舰实施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踪水下潜艇。
7: 发射组长，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0: 最终，遵义舰发射某新型反舰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
9: 顶得住。
0: 才能打得赢

0: 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1: 各站位汇报人员就位情况。
2: 安全人就位。
1: 人员就位。
2: 所属人员就位。
1: 开始上舰前检查。
3: 智胜第三级挺进深蓝首度公开了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弹射质量车的相关画面。四川舰舰员王宇豪在片中透露，四川舰采用了全新的电力系统，是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
4: 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5: 遵义舰面对水面水下双重威胁，以快打战法完成对海突击，同步持续跟踪水下目标，这体现出该舰怎样的能力呢？张老师，
6: 可以说055万吨驱逐舰是一个多边形战士。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强调055驱逐舰的防空作战能力，因为呢，它有四面大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而且呢，可以搭载079系列的防空反导导弹，那么具备非常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反导作战能力。那么这次我们展现了055万吨大驱的这种对海打击、对海突击能力和反潜作战能力。那么它这次发射的鹰击20，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射程非常远，那么可以在对方的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对对方进行打击。而且呢，这次我们首次曝光鹰击20在夜间发射，说明呢这个导弹具备全天候发射能力、全天候打击能力。此外呢，这次短片中也展现了我们055万吨大驱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那比如说它装备了非常完善的声纳系统可以通过主被动声纳对对方的潜艇进行跟踪和定位。此外呢，它还搭载有反潜直升机，那么通过反潜直升机搭载的对海搜索雷达，这个声纳浮标，包括这种吊放式声纳，也可以有效地探测对方的潜艇。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055万吨大驱呢有非常强的假想敌部队，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潜艇部队，可以和我们的055万吨大驱呢展开常态化的强强对抗，也会让我们的这种055大驱未来的反潜能力是越来越强。
5: 片中首度公开了076型两栖攻击舰电磁弹射的相关画面，而且提及该舰瞄准的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魏老师，您对这些信息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7: 076型两栖攻击舰在同类装备当中，可以说呢，它的技术和综合的作战能力是非常领先的。因为它的吨位比较大，而且呢在飞行甲板上配备有一条电磁弹射器，这就意味着076型两栖攻击舰不仅可以利用舰载直升机快速的投送兵力执行反潜任务，同样呢也可以通过弹射大型舰载无人机的方式，针对远洋远海的目标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侦察。与此同时呢，大型的弹射起飞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隐身的无人攻击机，它可以携带精确制导弹药或者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也可以在遥远的距离上针对对方的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沿岸的防御设施，包括岛屿上的火力点进行精准的摧毁。
5: 好，我们再来看看空军。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融媒体片《智胜第四集》当中披露了空军提升打赢本领的两个案例，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智胜第四集空天利剑披露，在一次空军的实战化对抗演习中，空军航空兵某部王维宏所在的空中战勤组因报错态势，导致己方任务飞机陷入对方打击包线。这次的失败让他们刻骨铭心。
8: 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
3: 空中战勤组痛定思痛，苦练研判本领，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空中战勤组在开局就遇到难题，对手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9: 第三空域

0: 疑似存在地空渗透。猎户小队，全出查证。王维宏和战友顺势掌握了南方进攻意图，随即引导歼20战机直捣对方指挥节点，锁定胜局。王维宏表示，战秦人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
1: 制胜第4级空天利剑海蒋述了空军某基地邓建平团队研发规划打击系统的相关事迹。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对作战规划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2: 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
3: 那你们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1分钟准备，
4: 收到，收到。
5: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6: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7: 发射。
3: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
8: 导弹命中目标。
9: 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
0: 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新层才落地。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邓建平团队研发的规划打击系统已在空军多项任务中投入使用。
10: 制胜第4级当中披露的这两个案例。
11: 体现了人民空军在战术战法方面的哪些突破呢？张老师，
12: 通过这个融媒体片看到我们的预警机部队呢，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独立的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进行作战，而且呢，能够指挥己方的部队有效的打击对方重要的指挥节点，相当于呢，在对方的体系上打开了一个洞，那么有利于呢我们后续的对对方体系的破解。另外呢，在融媒体片中呢，也展现了我们的。 智能的这个规划打击系统就重要作用。那么现在进行作战呢，对于任务规划要求非常高。首先呢，你要有效的选择要打击的目标，而且呢，你要考虑打击目标的瞄准点。比如说，你要打击一座桥梁，你是打击它的桥面还是桥墩？如果说打击桥面用什么样的弹药，打击桥墩用什么样的弹药？ 而且呢，打击这么多目标需要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需要发射总计多少这个相关的导弹和弹药。那么，如果完全由人来进行计算，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效率相对而言比较低。现在呢，我们有了这种智能规划打击系统，就意味着呢，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任务进行规划，然后呢，生成一套非常详尽的打击方案。在经过人工的审核之后。
10: 能够快速的把这套方案，进行落实，那么可以指挥协调己方的上百个作战单元对对方发起有效的体系作战。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楠，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下。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0: 主席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
5: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一二三，吓到你啦！
9: 再来一遍吧。
8: 呀，我又吓到你了。
1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0: 去？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

0: 全，
1: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
10: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1: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不再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的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的。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1: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
4: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蚌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蚌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蚌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4: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1: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了一片了。
1: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1: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欢迎来下沙。哇，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那一步，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
0: 啊，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1: 没错，
4: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在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0: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1: 哦，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0: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3: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然后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1: 好啊。
3: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别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面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1: 它是可以打开的。
3: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1: 好浪漫。
4: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0: 长乐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1: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2: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1: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0: 先是糯米饭打底，
3: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0: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1: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甜进心里。
2: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

0: 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要果缤纷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1: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2: 我是 河北靖州来的。
3: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
2: 嗯，
3: 你感觉怎么样？
2: 挺好吃的。
3: 挺好吃的。你呢？
2: 我觉得很有特色，
4: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5: 吃起来的话感觉哈，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1: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6: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7: 然后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杠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6: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1: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8: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9: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7: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6: 就是这个
7: 帆船的角度。
6: 那比如说速度呢？
7: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
6: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6: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7: 对对，
6: 是吗？
7: 对。
6: 哎呦，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7: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
6: 啊，
7: 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
6: 哦，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1: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6: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7: 对对，
6: 是不是？
7: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1: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6: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1: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

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他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半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

0: 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家，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

0: 静依偎在东海岸的臂弯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0: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1: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0: 800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1: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0: 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0: 挂历。
1: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0: 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1: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0: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1: 差不多要养1年。 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0: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是泡沫球。
0: 泡沫球。
1: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0: 还是幼苗的时候。
1: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0: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1: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0: 哦，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对对对，也找不着了。
1: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0: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2: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3: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流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7、8月份这样子，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0: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3: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流泪的特价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3: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0: 这个全部都是树上，
3: 全部都是
0: 是吧？
3: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在满天边也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0: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3: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0: 三面环山，三面环山，一面对海，但是它还有
3: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0: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3: 特殊的地理位置
0: 给予了苍鹭
3: 一个安全感。对。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连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十二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杆。
0: 几十年来，连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连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几乎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苍鹭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四五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五六点才归巢。
2: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1: 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苍鹭，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旁边，它都不进不老的那种。
2: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1: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六十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十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

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5洲好友，等你回家。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湾。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世界。

0: 之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0: 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

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1 2 3，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

0: 性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

0: 战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傅，
1: 师
0: 傅，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

0: 用了定风装上。
1: 是。哎
2: 你瞧瞧，
3: 黄风渡，
2: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

0: 先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1: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2: 哎，
0: 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八戒，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嗯，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报！报！报！大王，大王，
1: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2: 小人只见那常在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3: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笑>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3: 大王，
4: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笑>
3: 天兵何所惧？<笑> 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哼，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啦！
5: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

0: 灵菊，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处念，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

0: 探路，啊，快去，快！
1: 师傅，您看。

0: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
1: 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师傅。
2: 这水好深呐！啊，师傅，这水，师傅，这水怎么？师傅，师傅，
1: 悟空，妖怪！
0: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你
1: 去你的吧！
0: 八戒，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
0: 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0: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1: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好，
2: 八戒，
1: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3: 高兴啊！

0: 师傅，都怪这姬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0: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2: 就是吧，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1: 哎呀，
0: 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
0: 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
0: 啊，
1: 我不去。
0: 哎。
1: 要去你去吧。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晦暗行者来了。嗯，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晦暗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傅？
1: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傅，万望师傅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 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1: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你，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2: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
1: 你若练家就回去吧，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刑，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
0: 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0: 呆子。
4: 快走！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师父、三位师长。
6: 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福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 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4: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水怎么？师傅，师傅，
1: 悟空！妖怪！

0: 哎，猴哥呀，我在寨上翻了回合，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
2: 你去你的吧！
0: 八戒，
2: 啊，
0: 哎，八戒，
2: 啊，
0: 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妖怪呢？
3: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

1: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
1: 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哼！啊啊！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3: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哎哎哎！好，好，好，
3: 快去，快去！
4: 八戒，师傅，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5: 刘兄长，哎，你这野和尚，
6: 来。

0: 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
1: 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
0: 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
1: 啊，
0: 我不去。
2: 要去你去吧。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慧岸行者来了。嗯，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慧岸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 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不敬徒弟，
1: 多谢师父。
2: 二位师兄，
3: 师弟，师弟，
0: 师弟。

0: 快走！
1: 快走啊！

0: 快走！
1: 真滑，这地。
2: 师傅，慢点。慢点。
0: 花季，快走！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呆子。
0: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9: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5: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

0: 你慢点，
1: 你快走啊，
0: 师傅。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来。你看，
0: 快快
1: 来，快来。
4: 列位请坐。
1: 拿着，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4: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4: 她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0: 呆子。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4: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啊，悟空。你看
0: 师父
3: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的。

0: 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撞中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0: 哎，吴敬啊，你留下。哎，
2: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4: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
5: 给我一个。
6: 我喜欢这个。
5: 哎，他来了。
6: 哎，快点。
5: 戴上。
6: 哎哎，嗯，你给我。哎呀，阿姨，哎，
7: 姐姐，
3: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3: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哎，
3: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0: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8: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0: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2: 师父，你看，
3: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2: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8: 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哎，
0: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3: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3: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8: 八戒，
0: 师父，
8: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3: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3: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3: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

0: 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0: 哦，
1: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啊，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1: 三个姐姐，乖乖的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0: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1: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0: 什么？
1: 好女婿啊，
0: 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1: 娘。 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0: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
1: 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
0: 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0: 好。
1: 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我来。
2: 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

0: 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傅，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哎，我来。
2: 哎！
3: 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

0: 那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

0: 不同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窒息。
5: 功名只向马上寻，真是英雄一丈夫。
6: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4: 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8: 欲求无价宝，

0: 公元前296年，陷入绝望的楚怀王熊怀在秦国的都城咸阳郁郁而终。这个经历了人生大喜大悲的一代君王终究归于尘土。尽管他曾经怨恨过怀王的反复无常，甚至恨过他的独断专行，然而怀王毕竟重用过他，信任过他，也曾经一度视他为知己。为了这份知遇之恩，屈原也愿意为怀王赴汤蹈火，而如今相见却成了君臣永绝。
1: 湛湛江水兮，上有风，目极千里兮，上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0: 在声声呼唤中，屈原相信怀王的魂魄一定能够听得到，一定会循着自己的声音回到江南的故乡。屈原是位浪漫的诗人，被放逐之后来到了汉北偏远之地，虽然远离了政治漩涡，但遥远的郢都还在动荡中喘息。他虽然牵挂，却也无能为力，只能日夜在孤寂中忍受煎熬。好在汉北也别有一番风景，屈原整理心情，开始每日游走。这山林中仿佛有治愈伤痛的能力，滋润着他几近干涸的生命，沉寂许久的灵魂正在苏醒。屈原数年忙于变法，后被张仪设计陷害，近年来又焦头烂额，不得安宁。如今周遭恢复平静，寄情于生活后，他拥有了闲暇的时间，又重新开始了诗歌创作。只是每当战场上的消息传到这里，他又会忧伤。听着逃亡过来的百姓的诉说，屈原的心彷徨不安，时时刻刻都在牵挂，却又在害怕。牵挂的是郢都的楚怀王每日被奸佞包围，不知处境如何；害怕的是楚国未来该去往何处。
2: 在汉北期间呢，屈原的笔下呀，就出现了大量的香草美人这个元素。原来啊，这个香草也好，美人也好，它是个被书写的主题。但是到了屈原这儿，香草美人有了情感的寄托了。美人经常会被喻指为君王，香草喻指为有美好情节的臣子。我拿香草献给美人，表达爱意，其实也是表达忠心。
0: 为怀王创作的诗篇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应。屈原不禁开始反思，或许是诗句中的感情不够真挚，只有更震撼的作品才能传到遥远的郢都。于是他决心要写一首涵盖他

0: 所有情感的诗歌，让天下人都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澎湃之意。这一次，屈原要创作的是包含他前半生的所有，他的成长过程，他经历的世间冷暖，他遭遇的诽谤诬陷，他不能放弃的爱国之心，他心中惦念的楚国百姓，还有他一直牵挂的楚怀王。屈原并没有简单的讲述，而是将生命映射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不知否定了多少想法，他最终决定以《离骚》为名。也许正是因为《离骚》才能代表着自己遭遇忧愁和现在此处的两难之境。
1: 我们中国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个是《诗经》，这是北方的传统；一个是《楚辞》，南方的传统。北方的传统呢是现实主义，南方的传统是浪漫主义。那屈原这个《离骚》，它就是南方的浪漫主义传统。
0: 在《离骚》中，屈原回到了楚国的盛世。他希望怀王与自己一起聆听先贤们的教诲，好为楚国指引方向。但是怀王并没有跟上他的步伐，现实世界仍然污浊黑暗。他问姐姐，问巫贤，问灵芬，每一个人都是他心中犹豫不决的一念，有的劝他放弃幻想，远走他乡；有的劝他留下，回到怀王的身边，等待机会。在矛盾与纠结中，屈原决定离开楚国，远走他乡。为此，他选择了良辰吉日，备齐了车马干粮，但终究还是迈不动脚步。所有的失望与沮丧只化作一句：算了吧。屈原决定留在楚国，继续他的美政之路，就算付出生命，也要坚持走下去。

随着屈原的娓娓道来，人们仿佛也随之进入了他的生命。《离骚》中的屈原是鲜活的，他既有对故土的钟情，又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大爱之心。当感性的文字出自性情中人之笔，浪漫就渗透了每一个笔画。好在现实没有抛弃他，在放逐中迷惘而孤独的屈原仿佛听到了来自郢都的召唤。此时此刻，在苦难中徘徊的不止屈原，还有他深爱的楚国。就在屈原放逐期间，秦楚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公元前303年，齐、韩、魏以楚国背弃合纵盟约为理由兴兵讨伐。楚国在走投无路之下向秦国求助，为表诚意，还将太子熊恒作为人质送到了秦国，双方这才就此罢兵。

次年作为人质的熊恒，也就是日后的楚顷襄王，因为不堪在秦国受辱，卷入了一场咸阳街头的械斗中，并失手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案发后，熊恒仓皇逃回楚国。就是这根导火索

0: 四国联军共同伐楚，楚国大将堂妹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垂沙之战。我们可以看到，是以秦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大家反过来攻打这个楚国了。你说你这个合纵搞了半天，最后纵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最后垂沙之战，不仅楚国丧失了这个大片的这个地盘，尤其是。
1: 这个南阳盆地等这些地方，你要知道，南阳盆地这可是具有战略价值的。你如果失去了这一带的话，你楚国就居于非常被动的这个地位，而且呢，内部还有这个兵乱，可以说楚国败亡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了。楚国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2: 几乎陷入绝境的楚怀王才又想起了齐楚联盟的重要性，而这时楚国的实力。 已与当年屈原游说六国之时天差地别。面对朝堂上的滚滚诸公，怀王却找不到那个曾经令他充满希望的身影。一纸令下，流放汉北的屈原被召回郢都，重回故地。 君臣再见，恍如隔世。无论怎样的怀旧，也回不去曾经两人初见时的兰台。一番寒暄之后，楚怀王决定将太子熊恒送往齐国为质，以便缓解国际压力。但碍于之前自己的做法。 怕会遭到齐国的拒绝，所以此次希望屈原为使臣护送太子出使齐国。只要能为楚国出力，屈原心甘情愿。于是，在熊恒仇恨的目光下，屈原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为楚国赢得一定的休养时间。 而另一面，为了更好地蚕食楚国，秦国软硬兼施。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伐楚，占领了楚国8座城池。可是如此强势之下，秦国却突然收兵，转而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
0: 我们两个原先这个有这个姻亲之好，而且你看咱们两个。 咱们两个也曾经举行过这个黄帝之盟，那么现在呢，咱们两国之间呢，有一些矛盾，还是应该，恢复这个当年的这个友好。所以呢，能不能这样，我们两国再通婚，然后呢，咱们到武关去举行一个会盟？咱们这么说，张仪等这些人行诡诈之计，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他是个臣下，可是。
1: 国君亲自出来当骗子，这个就反映出战国后期的这个政治形势、政治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接到这封信后，楚国朝堂争吵激烈，一派以公子子兰为首，坚决主张怀王亲自赴会；一派则以屈原为首。 坚决反对怀王赴会，两派各执己见。楚怀王虽有很多缺点，也犯过很多错误，但他却是一个有担当的君王。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以保全楚国的土地和人民为重。 前去与秦王会晤。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秦王绝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得知怀王的决定后，屈原急忙进谏。然而，不等他开口，怀王便将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 这是身为一国之君的责任，并托。

州府屈原，此行如有意外，一定要前往齐国迎回太子。之后的无数个夜里，每当回忆起此事，屈原都万分自责。

0: 尽管做了多种假设，但楚怀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父秦的代价竟然是彻底失去自由。一入武关，秦军立即紧闭关门并将其控制，随后一路向西押解到了都城咸阳。王座之上，年轻的秦昭襄王嬴稷居高临下，楚怀王没有受到平等礼节的对待，秦王待他如藩臣，并且还要求其跪拜，目的只有一个，要想重回楚国，那就割让楚国乌和黔中的郡县作为交换。秦国以为把楚国国君抓到手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但无论怎么威胁，楚怀王就是毫不退让。从小生长在实用主义氛围下的秦王，怎么也不会理解怀王的宁死不屈。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将其继续囚禁。消息传回郢都，楚国上下一片愤恨，屈原也后悔为什么那天自己没有拼死拦下怀王。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今之计只有速去齐国迎回太子登上大位，才能团结楚国的一切力量去营救怀王。然而熊恒即位后，对搭救怀王一事并不上心，他以稳定国内外局势为理由对朝中进行了大清洗。公子子兰被任命为令尹，屈原则是又一次被排挤出了朝堂。或许这时的楚顷襄王熊恒与多年后的宋高宗赵构可以生气相投吧。公元前296年，饱受摧残的楚怀王在咸阳郁郁而终，他终究也没能再次踏上楚国的土地，秦国最终也没能利用楚怀王得到任何好处，只好把他的遗体送回楚国。
1: 在楚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我们的国君纵有万般不是，他也是我们的国君，结果呢，他就被你们用如此这个卑鄙的手段给拘禁到了个秦国，而且最后还客死于秦，这在以前的历史上哪有先例啊。所以对于楚国人来说，楚国对秦国从此就怀有了刻骨的仇恨。你看后来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秦国种下的一个恶果，只不过要到几代以后才重新反噬这个秦国。
0: 在乱世中，道德常常败于不义，这位生不逢时的君主一生历经失败，但是最后关头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楚国的利益。怀王之所以谥号为怀，应该也是表达楚人对他的一种怀念和安慰吧。怀王客死他乡，留给屈原的是无穷无尽的悲

0: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逝去的一天，灵魂离开身体便没有了归宿，犹如失去巢穴的飞鸟，没有了栖息的地方。
1: 魂兮归来。
0: 于是屈原按照楚国的习俗，为怀王写下了《招魂》，假托神巫之口，希望通过发自肺腑的召唤，可以让怀王的灵魂安然回到故乡。
1: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所。魂兮归来，君无下子幽都所。
0: 东南西北，天庭地府，到处都隐藏着危险，只有楚国才是安身之所。屈原毫不吝惜笔墨，极尽言辞描摹楚国宫廷之美妙，希望将怀王的魂魄引入故乡。
2: 有的人说是屈原写的《招楚王之魂》，有的人说是弟子写的《招屈原之魂》。其实这里边，与其说是招的楚王之魂，不如说是他看到了楚国日渐败落下去，为楚国招的魂，希望曾经那个强大的楚国还能够回到自己眼前。
0: 一声声魂兮归来，极尽凄凄。如果真有鬼神，那么看清世间百态的怀王一定会为屈原的一腔赤诚所动容吧。当屈原为怀王的悲剧而痛哭呼嚎的时候，他还没想到江南竟然也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
6: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台风来了怎么办？

0: 全常识记心里，
1: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晚间气象，消息东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境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未来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的夜间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闽中渔场、中北部沿海海区及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要注意做好防范。来看降雨的情况。9号受到台风的影响，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么10号这一天呢，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西行，受其影响，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北部的部分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要到11号降雨才会明显减弱，在南平宁德的部分有中雨，局部呢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大部呢是转为阵雨或雷雨。在台风正式到来之前，全省大部分县市的气温仍然较高，普遍可达35度以上，生活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有中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30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福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大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晴，33到19度。昌都今天小雨，25到9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8到26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中雨，34到29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知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走，
1: 快
0: 走，
1: 快，
2: 请，
3: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兄，他怎么这样？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
1: 所以供养不得。师兄，你笑什么？你知道俺老孙会道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2: 悟空，令师何在？
3: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2: 住嘴！
0: 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4: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
0: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
4: 悟净，师父。
1: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是。师弟，请师傅歇息吧。请师傅歇息。多谢。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儿
4: 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傅的故人呢。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
1: 锅吧，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傅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哎，不行，
4: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傅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哎，等我拿上荆棘子。哎，走。师傅，我武装观土辟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
5: 请。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笑>
1: 师傅，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5: 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 却怎么让我解渴呀？这是树上结的果子。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5: 拿走拿。

0: 啊，走。
1: 阿弥陀佛。
2: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3: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4: 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3: 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咱俩吃了吧？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
1: 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嗯，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

0: 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哦，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
0: 与五行相味。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哎，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 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2: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
1: 快来！
0: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人参果？哪来的？
0: 好啊，你倒认得。
1: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啊！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1: 为师傅的吗？
0: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1: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4: 人参果呀。
0: 哎呀，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0: 搞什么？
2: 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3: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小点声。
2: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4: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毛贼。师弟，
4: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4: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4: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5: 哎呦，
4: 徒弟们，
6: 师父
0: 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用招认，
5: 可千万别说，
0: 徒弟们，千万别说，快来。
5: 师父，饭快好了。
4: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5: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悟空，
1: 师父，
4: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6: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5: 这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5: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1: 少说两句，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5: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0: 二兄，
1: 休得盗贼。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1: 3个。
2: 4个。
1: 3个。
2: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嗯，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谢家宝贝。
0: 这可怎么办呢？
1: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言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1: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啊，跟上八戒。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5: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4: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父啊！

0: 长老，
1: 二兄，行，
0: 贫道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道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

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

0: 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 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

0: 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600-866-460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

0: 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1: 才三十个，
0: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啊，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1: 与五行相位，
0: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
1: 啊、
0: 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
1: 啊啊、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啊、
0: 多谢大圣、大圣、
1: 啊、哎

0: 进来，快进来。可有了吗？来，来呀！
1: 别动。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去。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为师父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哎呀！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0: 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着！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怎么了？